警，沿线风速雨量动态调整列车运行计划，旅客可以通过车站现场公告、铁路12306官方网站以及手机 APP12306 客服热线实时。

0: 小型水库采用土石坝设计，坝体主要由土料、砂石等材料填筑而成，看起来厚实，却怕持续降雨和高速水流冲刷。特别是高速水流一旦直接冲刷土坝坝体，极短时间内就能掏空坝身。而强降雨过程中，在坝顶、坝坡铺设具有一定防水作用的彩条布，就像给土坝临时穿上一件防护衣。雨水落到彩条布上后，可以沿布面排走，从而减少对坝面的直接冲刷和向坝体内部的深入。遇到更加紧急的慢坝险情，彩条布还能发挥隔水护坡的作用。将彩条布从坝顶铺向坝角，可以尽量隔开高速水流和坝体土料，让洪水沿布面流下，减轻冲刷破坏。比如在2021年8月，湖北襄阳龙岗水库面临慢坝险情，抢险人员紧急调运彩条布从坝顶一直铺到坝角，并用沙袋压紧压实，使洪水沿彩条布表面流走，避免了与坝体土料直接接触，最终大坝主体保持完好，成功脱险。彩条布材料虽然简单，操作却不能随意。如果只是把彩条布随意往坝面上一盖，布面很容易鼓起、移位，甚至被风掀开。彩条布只有铺得及时、搭得严密、压得牢固，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彩条布铺设前，要先清除坝面上尖锐物，防止彩条布被刺破、架空。铺设时应顺着排水或水流方向，从坝顶向坝坡展开，使布面尽量贴紧坝体。相邻浮面搭接处要保证足够的重叠宽度，并用沙袋压实。需要注意的是，彩条布并非处置所有险情的万能布，遇到管涌、漏洞、滑坡等复杂险情，还需要专业人员研判并配合泄洪、抢筑子堤和人员转移等措施综合处置。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3: 接下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暴雨转中雨，25度到27度；南京暴雨转中雨，24度到27度；常州大雨转中雨，24度到27度。无锡大雨转中雨，25度到27度；苏州大雨转中雨，25度到28度；扬州大雨转中雨，26度到29度；泰州大雨转中雨，24度到27度；南通大雨转中雨，25度到27度；宿迁中雨，25度到27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4度到26度；盐城大雨转小雨，25度到27度；徐州小雨转中雨，25度到29度；连云港大雨转中雨，25度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简，我是梁晨。广告之后，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5: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6: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啊、
5: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7: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8: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9: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0: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2: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2: 来喽。
1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2: 哎，删删删删。
3: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3: 8月12号，镇江市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孙家磊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丰航丰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粮食生产、畜禽养殖、农业技术指导、农业社会化服务、和美乡村建设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8月19号镇江市住建局、8月26号镇江文旅集团，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1。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85234527和85234529。我们的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还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来继续关注的是去年九月高资花园小区的业主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去年九月呢，我们接到高资花园新建楼栋的业主呢来反映的一个情况是说，开发商啊向他们每户收取了3000元的管道天然气安装费。但是根据我们节目组记者呢向丹徒区住建局核实到的情况了解到的是，高资花园678号楼是于2024年8月取得了销售许可预售许可证。那么根据镇价公2009/199号文，自2010年1月1号之后取得的预售许可证的新建商品住房，由房地产开发商向燃气公司缴纳燃气安装费，不得由居民用户来承担。随后呢，记者将这一情况呢反映给了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请他们对于这个收费的问题开展核实和调查。那么在今年的7月30号，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姚振刚在我们节目当中做了在线的回复。通过他的回复呢，我们了解到高资花园小区从规划批复开工建设之初就并没有计划铺设燃气管道。随后呢，随着后期的这个居民陆续的入住，有了管道天然气的一个使用需求，于是开发商牵头向居民收取了燃气安装的费用，也就是一开始我们提到的这笔3000元的安装费。目前呢，他们已经联合属地街道成立了工作专班，对于目前居民的投诉呢做进一步处理，后续处理的情况我们也在做跟进。现在呢，我们来连线记者唐杰，了解目前最新的处理进展。唐杰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在近一段时间呢，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做进一步调查核实之后呢，给我们发来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情况说明。基本的调查情况是这样的，经过他们的核查，高资花园小区678号楼呢，共计是33套住宅，项目是在2020年启动建设的，目前有住户是5户，都是工抵房。截至目前，开发商呢累计向5户业主收取了燃气管道的管道天然气的安装费用，标准是3000块钱每户，合计就是15000元。那其余户数的这个管道燃气的安装费用呢，都是由开发商自行垫付并缴至华润燃气公司的。他们呢根据职能也多次去这个现场以及售楼处调查，并且到这个上门去进行这个核查收费的这个情况，也查看了住户们目前手上有的这个 收款的收据以及燃气配套的合同等相关证据。在这个实践过程当中呢，他们也约谈了开发商的负责人，详细了解了他们的这个收费背景、建设情况以及配套设施。目前他们掌握到的信息是呢，这个小区房屋开发的时候呢，就整个高资镇还没有铺设到这个燃气管道。那高资镇呢，是从2021年至2022年才开始接入燃气的。那么经过他们与丹徒区住建局核实，这个小区规划的时候，它这个图纸当中呢是不包含管道燃气工程的。所以呢，在这次市民反映了这个情况之后呢，他们也向发改部门去查询和了解了镇江市关于这一块的相关的一些办法、一些文件是怎么样规定的。通过他们的这个研判，然后最终确定呢，这次的事情和就是咱们就是属于一个就是我市城乡燃气管道改造进程当中的一个特殊案例，并不适用于目前现行的所有的这个相关的燃气工程安装收费的办法。并不适用。然后下一步呢，对于目前市民反映的这个情况以及目前他们调查了解到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情况，然后下一步呢是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高资街道以及社区及相关的职能部门成立专项工作组，持续加强与业主的沟通协调，做好群众沟通和政策解释的工作。第二个方面呢，是针对这个小区开发商收取的每户3000元管道燃气设施安装工程费用的合规问题，在竣工之后，在结算之后，他们将督促开发商全面梳理相关。

0: 相关的费用将具体的明细费用呢向业主去进行公示，并且做到成本清晰、全程透明。第三个方面呢，考虑到这类的情况在我市的其他地区可能也会出现，那么他们呢将和市级有关权责部门去反映，请他们看看是不是能够制定统一规范、明确的操作细则和监管标准，从制度层面防范这类事情的再次发生。主持人。嗯，好的。
1: 目前从我们调查了解到的情况以及采访了解到的信息来看，这件事情确实是有它的一定的特殊性在里面。那么一方面，肯定要和这个向我们反映问题的小区的业主做好一个对接和反馈。同时的话，这件事情从目前来看，仅仅是一个个例，可能也要往全市其他地区其他方面来做一个预备预案。
0: 可能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后续有机会再做一个了解，看看是否有可能，了解到进一步的面上的一些工作的方案或者是计划，以便于我们对这类问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答复，或者说能做一个进一步的报道，好吗？
2: 嗯，好的，主持人。
0: 嗯，好，感谢唐杰的连线。那么线上的先和你联系到这里，后续有其他问题我们再在节目当中及时反馈吧。再见。
2: 嗯，好的，再见。
0: 清明声，鸣之，解明难，聚明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的是虞山街和燕舞桥附近大货车闯进区的问题。在近期呢，张先生反映， 今年五月是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京口大队啊，针对这个建蔽街道燕舞桥和虞山街这边大货车频繁闯进区的现象，开展了针对性的工作之后，这个闯进区问题呢是一度有所好转，但是在最近呢又出现了反复。和之前相比啊，现在这些大货车呢会采用这个黄色的颜料去涂抹号牌，然后呢在凌晨还有深夜 突击闯进区，一个是影响居民休息，另一个是存在安全隐患。接到这个问题反映之后呢，我们再一次把张先生所反映的问题呢向京口大队做了反映。我们今天来连线是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京口大队的副大队长李嘉轩，请他呢来做线上的回复，做进一步的介绍。李大你好。
3: 主持人好。
0: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线。 通过之前和您的电话连线以及包括和张先生线上的一个反馈啊，我们了解到是其实这个问题是一度是有了一个好转，管理上也起了效果，但是最近好像出现了反复，这边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您是否有掌握？可否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就是在那个就上一次我们五月份在这个线上连线以及这个实地啊开展整治之后呢，我们针对这个遮挡号牌和闯进区的这个 违法行为呢也进行了这个针对性的这个专项整治行动，情况呢是有了一定的好转，但是这个近期啊进入这个叫暑期以来，这个随着这个气温逐渐升高，然后呢货车驾驶员呢就是开始和我们拿起了游击战了，通过刚才主持人说的在凌晨夜间这个进行这个闯进区的这个违法行为，给我们的这个执法呢带来了一定的这个难度，因为这个在我们油井时间段呢，我们 近期以来，尤其是这个五月份以来，在油井时间段，针对建蔽地区这个不包建蔽地区对货车的这个超载号牌不清晰，然后闯进区这个违法行为呢，是加大了我们的执法力度的，这个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因为这个目前这个驾驶员采取这个叫通过避开我们的这个执法，凌晨和夜间， 在我们这个警力比较薄弱的时间点进行这个闯进区行为，所以说下一步呢，我们会这个针对性的通过开展一些这个通缉性的一些整治，来这个起到一个震慑的效果。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这个地方的闯进区呢，它存在一个特殊情况，因为这个大部分闯进区车辆它都是在这个码头， 通过这个码头来出货闯进区，这个码头呢它有一个特殊性，和我们正常的这个货场还不一样。正常的货场呢都是有一个固定的这个叫出车的时间，但是码头呢它这个呢比较随机，所以说呢这个也在我们这个对我们这个现场执法想抓现行这块呢也存在了一定难度。但是下一步我们还肯定一方面加大我们这个执法力度，另外一方面呢也是 保持啊我们这个警民联动，会根据这个我们市民提供的这个信息线索，结合这个实际情况，通过这个现场的这个执法和非现场的这个抓拍来这个叫提高这块的这个管控力度。
0: 嗯嗯。
1: 是，李大，其实上一次我们记者去现场，应该是和您一起在现场，这个对于在线上我们肯定是不能细说的，这个不能影响线下的执法效果。但是他的这种突击检查的话，他恐怕很难形成一个常态化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一方面当然最好的是能够抓到现行，这个是我们执法最有利的一个情况。另外一方面的话，是不是还能再想想办法，我们在非现场执法上面再做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处置，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做好这个执法工作的一些辅助，有没有可能呢？这块
3: 这个呢，我们之前现在也是尝试过，通过这个叫录像溯源，然后人员信息的这个定位啊，可以上门对这个驾驶员的违法行为，驾驶员进行敲打，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但是目前这块呢是还没有这个具体的进展，我们会进一步的这个叫挖掘这个相关的线索。
1: 嗯，好的好的，两块工作可能都在推进当中。后续的话我们也和您这边保持一个对接，一旦有了相应的进展，或者说具体的有了这种新的一些推进的方案，我们到时候再跟您做电话连线，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块工作的一个推进情况，好吗？
3: 好的。
1: 嗯，好的，感谢您线上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3: 好，再见。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汪先生反映的丹阳西峰村一个自然村啊，它靠近山体的这个村道出现积水积泥的问题。通过之前节目当中呢，我们和西峰村党委副书记杨宇浩的这个在线的一个沟通和采访，我们了解到这个问题形成的原因呢，主要是雨水冲刷下来的这个泥石啊，卡在了沟渠当中无法排出，导致了这样一个积水积泥的一个情况。上周二呢，通过这个在线答复呢，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就是村里面呢已经安排挖机进场，对于这个沟渠呢进行清理。再加上呢，最近的这个天气啊比较炎热，然后呢，这个特殊天气啊，刮风下雨的天气也比较多。为了保证这个确保户外的施工安全呢，当时的预定的工期呢是3到5天。后续呢，我们也请记者呢和村委会这边保持联系，来了解相应的一个进展。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杨书记，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目前的情况。杨书记您好。
4: 哎，你好，
1: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线。应该是截至上周，这个相关的沟渠清理工作是不是有进展啊？想和您了解一下。
4: 沟渠清理的话，在上周三的下午已经都清理了完毕了。
1: 哦，上周三下午，应该说这个动作还是比较快的。这个回复过之后没多久就清理好了，对吗？
4: 对对对。
1: 哦，好的。杨书记，正好这个两天有这个台风天气，雨水也比较多，降雨也比较多，风也比较大。这两天我们是不是能再关注一下，就是看看是不是又出现了新的情况，我们确保这个清理工作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巩固的效果，您看呢？
4: 这个是肯定的，因为从昨天开始下雨和起风的时候，我们村委会的所有的那个村干部也在外面巡查，还是包括像汪家湾这样类似的山体下面的沟渠啊，我们都进行了重新的一个复查，看它有没有这个淤泥的一个堵塞。昨天转了的话情况都还可以，如果说后期有大雨造成沟渠的一个堵塞的话，我们会及时的派挖机去进行一个清理。
1: 嗯，是，杨书记，正好您讲到这个问题，我们想今天是不是能跟您再多了解一下，就是说对于就是这一类情况，比如说突发这种暴雨啊，或者是大风天气啊，村里面对于这些沟渠的清理啊，包括这个一些敏感的点位，是不是都有这种巡查巡检的一些工作方案呢？
4: 都会有，因为我们那个分片区分人员的话，包括像突发这种暴风雨天气啊，或者像台风天气的话，我们会有那个 一个应急的预案，我们。

0: 村委会也会成立应急救援小组，针对这种突发情况的话，我们会及时的派人员和那个机械设备，我们会及时到现场，会进行一个清挖。
1: 哦，就是
0: 这个都是我们都有提前的那个方案的。
1: 哦，都是有这种提前的一些准备的，比如说发现什么情况，可能我们在这个极端天气到来之前就先做好一些这个清理。
0: 对，
1: 像这次我觉得应该说也是很巧合，就是我们可能刚刚把这个清理干净了，这个极端天气就来了，应该说很好的避免了一些这种突发的一些意外情况。可能也是巧合吧，我们这次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当然后续的话，这个村委会像这种日常的巡查巡检应该都还是有的，就是平时发现了也会把它做好清理，避免这种突发的一些极端天气来给村里面村民造成影响，这块对吗？
0: 是的。
1: 好的，杨书记，这样这块问题呢，可能从这里呢我们就把它办结了。如果说后续还有其他疑问的话呢，请记者和您联系，我们也会跟反映人汪先生啊做一个反馈，看看他这边的一些情况。如果说还有进一步的疑问的话，我们再跟您对接，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2: 听明声，集明智，解明难，聚明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

0: 会继续保持线下的一个跟进，看看他们的一个施工的进度或者是进展的，对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好的。那目前来看的话，本月或者说本月的中旬结束有没有可能，或者说目前大致的一个时间节点是什么时候？您是否能确定？
1: 我估计要到九月底左右。
0: 估计要到九月底。
1: 因为我也跟物业公司也是，他说这个我们彻底修可能时间稍微要长一点。
0: 就当时的那个时间节点可能是把它部分的做一些这个修。
1: 他当时就是比较少，可能是就是市民反映的那个可能一算吧，然后来看看整个，因为这个交付了也这个也十几年来的，可能有些部分老化，既然修了就把它修好。
0: 是
1: 彻底把它修好。
0: 那这个信息我们还之前还倒没有了解到。
1: 确实我也是，所以说我也是如实的跟市民一个交代嘛。
0: 对对对，是我们如实的来反馈情况。
1: 交代嘛。
0: 现在预计是在九月底，可能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1: 对。
0: 好的，当然这个时间的话其实也是受天气这个影响的，这个极端天气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个施工进展和进度。可能这个事情还需要您线下再做一些跟进和因为我这边也看到刚才记者刚刚把这个照片也发给我，我在看到他现场确实是有工人在施工，在这个修复墙面，我看到他们有这个施工的一个迹象了。这块的话，目前这个小区居民业主他们也是能看到的，对吧？就是
1: 对，
0: 也有了解的，对吧？
1: 对的。
0: 好的，没问题。九月底我们把这个时间也做一个记录，也请记者这边做一个跟进。到时候
1: 好的。
0: 崔科长这边我们还会跟您保持一个联系，等到最终确定的这个都修复好了，我们再和您做电话连线，来再回访一下这个现场情况，好吗？
1: 好的。
0: 感谢您提供这样一个最新的信息，我们这边也做一个备注和了解。后续的话，我们也跟赵先生也做一个反馈。如果说他有其他疑问的话，我们请这个记者和您这边再保持联系，我们及时把这个信息互通一下。
1: 好的，
0: 好，
1: 可以。
0: 好的，时间关系，崔科长，我们先和您联系到这里，再见。
1: 再见，记者再见啊。
0: 好。
1: 好。
2: 八月十二号，镇江市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孙家磊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丰航丰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粮食生产、畜禽养殖、农业技术指导、农业社会化服务、和美乡村建设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8月19号镇江市住建局，8月26号镇江文旅集团，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直播今天的镇丰航丰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来关注的是前段时间郑先生向我们反映的问题。郑先生说啊，这个港星路径城有很多居民呢都在院子里面搭建阳光房，但是啊，这个城管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只是对他家的这个违建进行了立案调查，要求他拆除。对于其他的违建，比如说这个小区一栋的一户居民，他有搭建阳光房啊，搭建小木屋的情况，之前有拆除的又复建了等等的，却没有做进一步的处理，只是要求他拆除窗户。对于这个执法的问题呢，他有质疑和不满。那对于这块工作具体的一个情况，我们现在来接通丁岗镇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副主任吴旭阳，请他呢来做线上的回复。吴主任您好。
3: 您好，
0: 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关于郑先生反映的这个违建处理的情况，我想和您了解一下整个前因后果，整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
0: 嗯，
3: 他反映的是那个一栋的一个涉嫌违建的。
0: 是。
3: 他那个我们也调查过，一栋的他是在2018年买房的，然后2019年他在他的庭院中搭置的木质房屋，然后2020年的时候，7月份的时候，我们联合执法中队和物业公司对它进行了一个拆除，然后那个业主又在内院里面重新又搭建了，然后最近我们经过现场勘探和物业核实，它的那个院子没有扩建。

0: 或者侵占周围公共绿地，但是而且它的那个院内的假山、水池、凉亭等设施，根据相关规定，它这个属于园林绿化工程，是不需要办理那个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然后它院内搭建的那个重新搭建的阳光房和木屋呢，我们已经通过现场下发了通知，责令它限期进行自行进行整改。
1: 就是说，你们所接到的这个信息也在正常的这个按照查处程序在推进当中。
0: 对，对的，对的。
1: 这个属于这个违，在这个违建的范围内的，再做进一步的这个调查处理；不属于的，正常的可以建设的，或者说它可以这个放在那边的搭建啊，放在那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对的。
1: 哦，好的，这样，吴主任，我们也想跟您了解一下，因为，小区这边据郑先生向我们反映的时候呢，是说这个可能不止一户，据您这边了解，目前在处理的或者说处理过的大概有多少？您是否有大致的一个信息，或者说有没有掌握相关的情况呢？
0: 近期嘛，我们也是在那个部署工作，跟那个物业对小区反映的违建，现在目前进行统一的排查和核查呢。然后我们现在也是做一个工作，就是首先是区分那个相邻权矛盾纠纷，还有新增违建和历史遗留违建这三类，然后进行一个区分。目前还没统计出情况呢。
1: 目前还没有，就是说相关的情况都在调查处理当中。
0: 对对对对，我们对这个三项矛盾纠纷嘛，就是相邻权和新增违建和历史违建，他准备就是做出规划认定嘛。
1: 是，就是这个，它是不是属于违建？这个是要由规划部门来给出一个答复
0: 对，
1: 的，做出这个一个鉴定的，应该说。
0: 是的。
1: 我这样问您呢，主要是因为我们要确认一下，就是是不是说只针对性的针对一户或者说个别几户来开展这个相应的执法工作。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没有说有区别对待这么一个情况，而是说整体的都在做相应的一个执法处理。
0: 是的，是的。
1: 像这种这个按照就正常的程序处理或者说查处的一个过程，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也了解就是比较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能跟反映人或者是举报人及时的做好一个反馈沟通，让他们了解我们所做的这个执法工作啊、查处工作啊等等的一些进度，以便于他们对于我们这个执法工作有一个最起码一个初步的了解，不至于说总是有问题反映到我们这边，然后我们再由节目组来转办之后来，然后再做反馈，这样的话可能效率不是太高，吴主任。
0: 是的，是的，我们也就是在及时过程中向他们反馈进度啊，沟通了解，不至于他们就觉得政府一点动作没做，
1: 是的，
0: 做
1: 是
0: 好
1: 的，
0: 进度的沟通了解。

0: 当年接受家天，我就拍了一个照片发给那个张文记者。就是那个你们住了一间，又帮我们住了一间好事。现在每天在我们那个路上，所以早一晚散步的群众，直接这个路上都感到非常的幸福，真的。原来那个水泥路，那个就是灰尘也大，那个路面，高级不平。现在那个铺了柏油路之后，道路平坦，人心里开阔。嗯，心中的开阔。
1: 好的，好的，夏先生，我想和您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这边收集到的信息、采访到的信息是涉及到六条道路在做这个提档施工的一个建设。您这边看到的，村里面的大概有几条？您知道吗？
0: 今天我们那个志农村就是在这个志贤铺了，然后那个唐家庄那个金家边，昨天我听我一个朋友讲也铺好了。
1: 哦，唐家庄那边是吗？
0: 还有那个马上那个后期的话，那个路。
1: 那个就是交通局的那个张先生跟我沟通之后，他说马上这六条路，反正都要行政文件的，律师都会把它铺好。
2: 哦，好的，您这边了解到的信息对于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反馈，我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向我们记者也做一个反馈，也请他继续要关注这个道路的这个提档改造升级情况。应该说陆陆续续，
0: 非常感谢你们栏目，真的
2: 不客气，不客气。好的，夏先生，这样。 我们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啊，今天线上呢可能暂时先和您了解到这里。线下的话，您可否方便的话呢，就是把这个您了解到的这个修复好的路啊，把它给我们拍个照片发给我们。
0: 外面比较嘈杂。
2: 是的，是的。您这边如果方便的话，线下把一些这个修复好的路面的情况拍个照片发给我们，好吗？
0: 好的。
2: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我们先回访到这里。再见啊。
0: 好好好。
3: 8月12号，镇江市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孙家磊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丰航丰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粮食生产、畜禽养殖、农业技术指导、农业社会化服务和美乡村建设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9、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1-7110。 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8月19号镇江市住建局，8月26号镇江文旅集团，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2: 通过回访夏先生，我们了解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应该说是得到了顺利的一个解决和推进，相关的道路的这个提档升级工作呢也正在开展当中，有的已经取得了一个比较好的成效，后续的话呢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节目的后续的跟进，我们会在整个六条道路在全部提档升施工升级完毕之后，再在节目当中做一个集中的反馈。那么向大家预告一下，本周三，也就是 8月12号，我们节目的上线单位是镇江市农业农村局。如果说您有与之相关的疑问或者问题要反映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3016801710来联系我们的记者，我们会如实记录您所反映的问题。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明天见。
4: 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知大局。 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104， 浙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5: 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6: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我市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到三级，多个景区暂停对外开放，途经我市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今年上半年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三伏贴迎来中伏贴敷热潮，年轻人爱上中医养生，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经综合研判，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昨天14点起提升我市防台风应急响应到3级。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12号前我市有明显风雨天气，最强影响时段在昨天后半夜到今天白天。今天早高峰期间有明显降水，并伴有7到8级阵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提醒。一、提高安全意识，尽量减少外出，确需外出的预留充足的通勤时间。二、关注公交、高速公路、过江通道等运营公告和提醒，尽可能选择公共交通。乘坐高铁、飞机出行的市民要关注铁路、民航等部门的提示信息。三、远离建筑工地、树木、广告牌、高空构筑物等危险区域，防止坠物伤人。主动远离水域岸线，注意避开低洼易积水路段，勿涉水涉险通行。四、建议具备居家条件的企事业单位采取居家弹性办公或错峰上下班。受白海豚影响，目前镇阳气度、五峰山气度、江心气度都处于停航状态。镇江金山景区、焦山景区、北固山景区及宝塔山公园、河滨公园、白娘子爱情文化园、镇江英国领事馆旧址等公共景区、句容茅山景区、宝华山景区、江苏茶博园景区先后发布通知，今天起暂停对外开放。已经预订景区门票的游客可以通过原购票平台按原路径申请退票退款。铁路部门也启动了防台防汛应急响应，8月9号到13号，途经我市的多趟列车临时停运，涉及高铁、动车、普速列车，其中镇江站临时停运10趟列车，列车运行区间覆盖上海、连云港、合肥、南京、深圳等方向，镇江南站临时停运16趟高铁列车，通达南京南、宁波、徐州东、温州南、天津西等多地，丹阳站临时停运10趟列车，往返宁波、景德镇北、广州白云等方向。丹阳北站 G9263次临时停运，丹徒站 G7576次临时停运，大港南站 G7461次、G7586次2趟列车临时停运。铁路部门表示，将持续实时监测台风路径、沿线风速、雨量，动态调整列车运行计划。旅客可以通过车站现场公告、铁路12306官方网站以及手机 APP 12306客服热线实时查询最新列车开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针对已经购买本次临时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铁路部门推出免费退票政策。继续关注新闻，我国多个区域今年前7个月的外贸成绩单近期陆续出炉，各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今年以来，我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最近正式投用，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记者最近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处理预约超4万宗，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汇集超300家企业。转运站在支援港澳跨境货运及完善澳门对外物流网络方面逐步发挥实质作用。

0: 警报、天气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4点位于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境内，就是北纬27.5度，东经119.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82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白海豚影响，10到12号期间过程雨量可达暴雨，最大阵风陆上7到8级，江河湖库9到10级。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25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26度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25度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开心杂货铺和天下故事会。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大头刚毕业找工作，在一个招聘会上，他对一家大型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经理说，我想做经理。
11: 人力资源部经理诧异地看着大头说，你疯了吗？
10: 啊，必须要疯了才能做经理吗？老王在办公室的鱼缸里养了几只透明的小虾，戴着眼镜的领导看了半天说，
11: 你养的这是什么呀？
10: 虾啊。
11: 领导一愣， 一脸不快。

0: 老王也愣了，过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扯着嗓子解释道：
1: 瞎呀，领导，领导真的是瞎，是真瞎呀。校长问大头，你们班上有多少人晚上自习呢？
2: 加上老师一共51人。
1: 哦，那不算老师就是50人呗。
0: 老师不在，谁还上晚自习啊？
1: 老王当了领导，但媳妇儿仍然管得他非常非常严，每个月的零花钱都是数着给的。
0: 同事就问老王了，领导，您藏私房钱就没有被发现过吗？
1: 谁说没有被发现过？前两天就被发现了一次，当时我的私房钱藏在了鞋垫下面。
2: 嗯，那你是怎么逃过一劫的呀？
1: 我当时就说，哎，想当年刚工作的时候特别清苦，没几个钱，现在日子好过了，一定要把这些欺压了我多年的玩意儿踩在脚底下出出气。
0: 同事们真的是叹为观止啊，连连点头，当领导就是不一样啊，连藏个私房钱被发现了都这么振振有词。
1: 昨天媳妇儿对铁柱说，
2: 老公，我上次看上那个牌子的衣服出新款了，我最近也怎么没有买衣服哈，一个月才买那么几套都不够穿了，人家都说人靠衣装，我穿得好看点你带出去也有面子吗？
1: 啊，停，说重点。
0: 3700。
1: 上初中的时候，阿豪暗恋班里的班花，终于有一天阿豪鼓足勇气说，你有男朋友吗？
0: 班花一脸害羞的样子小声地说道，妈妈说我还小不能早恋。
1: 你现在不是叛逆期吗？干嘛听你妈妈的话呢？
0: 这个时候班花一副如梦初醒的样子说，哎，说的有道理呀。于是她转头对班里的班草说，于家欢，哎呀，我喜欢你好几天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闺蜜家买了一套别墅，铁柱媳妇儿特别羡慕，晚饭的时候就对铁柱说了，老公，我们什么时候能住上贵一点的房子呀？
5: 别着急呀，媳妇儿，你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
0: 啊，真的吗？在哪儿啊？环境怎么样？配套全不全？有没有车位啊？
5: 房东说了，下个月房租涨价。
0: 上高中的时候，大头下了晚自习独自回家，突然被一个警察拦住了，
1: 说出氧气的4种制作方式，
0: 大头都给吓傻了，想了想小声说，加热高锰酸钾，加热氯酸钠，用二氧化锰做催化双氧水电解水。
1: 警察叔叔满意的点点头说，好了，走吧。
0: 怎么突然问这个呀？
1: 这么晚了还贼眉鼠眼的在外面乱窜，不是找网吧的学生就是小偷。一天，媳妇儿对老王说，
0: 你送我100块钱的衣服简直就是对我的侮辱，道歉太不诚恳，我不接受。
1: 哎呀，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做你才接受吧？
0: 1000起。
1: 我怎么敢一下子侮辱你10次呢？吃完晚饭，王美丽一家人在看电视，电视新闻里说到食品安全问题，一旁的小侄子突然感慨道，现在的食品真是太不让人放心了。
0: 嘿，没想到小侄子啊，小小年纪竟然有这样的认识。美丽呢，就正想抓住这个机会教育他不要乱吃零食。这个时候只听小侄子用幽怨的眼神瞪着他说，
6: 我昨天晚上放茶几上一包薯片，不知道谁偷吃了，食品放家里也不安全呀。
1: 王美丽的侄子特别调皮，昨天王美丽带着小侄子下楼去玩，孩子喊着，
6: 俺老孙来也，
1: 一下子窜出了电梯，狠狠地撞在了一个正在等电梯的女士身上。
0: 那位女士被撞得倒退了2步，美丽想趁机教育一下小侄子，于是很严肃地说， 王小胖啊，你有一句话要对阿姨说。
1: 王小胖想了想，大声地说：
6: 何方妖孽，报上名来。
7: 有家公司为了让员工少请假，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只招聘已婚男士。一天，铁柱来面试，负责人就问：你结婚了吗？
8: 结婚了呀。
7: 负责人摇摇头，一脸不信的样子。哼，看起来不像。你带结婚证了吗？
1: 不等他把话说完，铁柱卷起裤腿，露出膝盖说：看，都在这儿呢。
7: 一天，儿子看到老王头上有好几根白头发，奇怪地问：
2: 爸爸，你头上怎么这么多白头发呀？
1: 老王逗了逗他说道：哎，这不是因为你这混小子不听话，我才这么多白头发的吗？
2: 哦，那我爷爷怎么满头都是白发呢？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人呢，就得硬气一点，不能老被女人拴着，那可是咱们的生命线呐。
1: 正说的口沫横飞的时候，老妈买菜回来了，老爸吓得把准备给大头的钱掉在了地上。
0: 老爸反应可真快，捡起钱塞到大头手里说，孩子，你挣钱也不容易，爸妈不要你的钱，你呀常回来看看就好。上高三的时候，大头中午回到教室，发现身份证不见了，急得满头大汗，翻箱倒柜找不到，就到处问同学，你有没有看到我的身份证啊？
1: 这个时候班里的一个同学说，赶紧回家办一个吧，高考要用的，快的话两个星期就能搞定。
0: 大头低着头一边找一边说，哎呀，现在哪顾得上高考啊，关键是

0: 这个星期上不了网啊。同事小李这几天总是闷闷不乐，老王就过去问他，怎么了兄弟？
1: 哎，别提了，我老婆刚生了一对双胞胎。
0: 嘿，这好事儿啊，你发什么愁啊？
1: 主要吧，是我那个老丈人特别挑剔，他要求给孩子取名字啊，一个跟我姓李，一个跟媳妇儿姓周，还要求取的名字有纪念意义，两个名字还要同一个意思，这不愁死我吗？
0: 哎呀，老王听了哈哈大笑说，这有什么难的兄弟，你们俩孩子一个就叫礼拜天，一个叫周末，怎么样？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王美丽小时候叫王丽婷，长大后才自己改了名。
0: 今天她去商场购物，刚把车停下就听到有人大喊，王丽婷，王丽婷。
1: 王美丽非常意外，哎，师傅，你怎么知道我原来的名字啊？
0: 谁知道你的名字了，我是让你把车往里停，你这车停这地儿影响别人了，知道不？老王聊了个女网友，一天他又跟网友神侃，妹子，咱俩见个面吧，没别的意思，就想请你吃顿饭。
1: 真的？去哪儿吃啊？什么档次的呀？
0: 只要妹子赏脸，哥随便请你，全程随意挑。
1: 恐怕我点的地方你可没有能力请我。
0: 听了这话，老王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心想，就凭咱自己现在的实力，哪家饭店吃不起？于是赶紧说，你要相信哥，你说吧，咱去哪儿吃去？
1: 哦，去你家，让你媳妇儿给我做。一天，女朋友对大头说，我要跟你分手。
0: 为什么呀？
1: 你没有智商，也没有勇气。
0: 不会呀，上次我们在船上划船，船翻了，我可是奋不顾身地跳下去救你的呀。
1: 就算你有勇气，可是你也太笨了，没智商。
0: 怎么会呢？你以为船是怎么翻的呢？是他自己翻的吗？面试的时候，面试官看到王美丽的简历上写着做过配音，一时兴起就让她来一段。王美丽当时脑子一抽，就即兴发挥了。
3: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0: 全场人都快笑疯了。更可怕的是，面试通过了。现在除了本职工作，王美丽还要负责接投诉热线。放学回家，老王问儿子，今天都上什么课了呀？
1: 历史课。
0: 哦，那我问问你，中华历史多少年？
1: 5000年呀。
0: 儿子刚说完，老王啪的一个耳光打过去。

府巨星32岁的李小龙，昨日深夜11:30在伊丽莎白医院逝世。一大早醒来，香港市民被功夫巨星李小龙猝死、猛龙归天这样的新闻标题震惊了。李小龙到底是怎么死的，成了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乔治拉扎贝是一名澳大利亚演员，转战欧美影坛但并不顺利的他1973年来到香港。7月20日晚，他和李小龙与嘉禾电影公司老板邹文怀相约谈论电影角色。乔治回忆说，约定的时间过了半个小时了，李小龙还没来。我问邹文怀李小龙哪儿去了，他说我知道，我给你电话号码。我打过去，一个女孩接了电话说李小龙在睡觉，他怎么也叫不醒他。我说你最好赶快叫救护车。我离开饭店回到酒店里，刚进屋电话就响了，对方说知道吗，李小龙死了。演员约翰·萨克森说，5月份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我当时很吃惊，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到洛杉矶的。结果他说他来检查身体，他说他经常晕倒。我说怎么可能呢，他说没准李小龙就要消失了。我说你说什么呢，但我又觉得他不像是无缘无故就说这些话的人，他不是那种软弱的人，所以我开始担心了。1-2天之后我打电话给他，问他现在感觉怎么样，他说医生告诉他他壮得像个18岁的小伙子。那是我最后一次和他说话。叱咤风云的一代功夫巨星现实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安德鲁·摩根是电影《龙争虎斗》的助理导演，在他的印象里，李小龙是个个性复杂的人，而且他从不掩饰自己。摩根介绍说，他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知道自己的根在哪，是什么文化背景。作为中国人，他感到自豪，也为自己的武功感到骄傲。无论练功还是拍电影，他都是一个完美主义者。1940年11月27日，李小龙出生于美国的旧金山唐人街。那一年正巧是中国的龙年，他的父亲李海泉是当时一位在广东地区很著名的喜剧演员，粤剧四大名丑之一，经常带着全家到世界各地巡回演出。这也许就是李小龙出生在美国的原因。而李小龙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李海泉正在9000里外的纽约中国城戏院演出。1945年，一家人迁往香港九龙定居。隔年，6岁的李小龙就读拉萨尔书院小学部。李小龙十分的厌恶读书，重文轻理非常的严重，尤其不愿意遵守校方的纪律。上学经常因为赖床而迟到，糟糕的学业再加上恶劣的表现，经过多次退学转校之后，李小龙才算是勉强的读完了初中。据说年幼的李小龙身体非常的瘦弱，父亲李海泉为了让儿子能够体魄强壮，在李小龙7岁那年便教他练习太极拳，随后李小龙便迷上了武术。然而从此之后，李小龙的少年时代就与打架斗殴密不可分。他当时觉得要会功夫就一定要到街上去打架，所以每次放学回家，他把校服一脱，换上唐装，跑到街上去找对手打架逃课，那是常事，成绩不好也是自然的。13岁那年，李小龙跟随名师叶问系统地学习了咏春拳，然而从这之后，李小龙的习武过程却异常艰难。菲律宾演员伊利山杜曾与李小龙有过合作，他介绍说，那些高手不愿教李小龙，因为那个时候练武的人都很保守，不愿意其他派别的人分享他们的技艺，所以李小龙只能到2-3流的师傅那里，对他们说，你们想学我的咏春拳吗？我教你咏春拳，你把螳螂拳教我。李小龙就这么和人家交换，否则别人是不愿意教他的。李小龙虽然在武学上遇到了困难，但
但这并不妨碍

他成为香港九龙一带的青年偶像。他会功夫，能打，善跳舞，和弟弟一起在恰恰舞比赛中夺冠，这一切都让他拥有了众多的粉丝。李小龙的父母担心他会学坏，所以在李小龙18岁那年，父母决定送李小龙到美国留学。就这样，1958年，李小龙带着一身武艺回到了他的出生地美国。西雅图李小龙功夫学校的教练木村说，我是1959年认识他的，那次我到了他们比武的地方，他们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李小龙过招，我亮起架势冲他打出一记重拳，但还没等我知道怎么回事呢，我就已经像一块卷饼一样被他反绑，拳头像暴风雨一样的打过来，我当时吓得半死，心里立刻对自己说，天哪，我必须要向这个家伙学功夫。1962年4月，还在读大学的李小龙在西雅图唐人街开设了振帆国术馆，传授中国功夫。在这期间，他认识了来学武术的医学院女生林达，经过一年多的交往，他们渐渐产生了感情。1964年8月，两个人正式结婚。婚后一年，李小龙来到了旧金山，开始为世界著名的武术杂志

0: 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他是第一位闯入好莱坞的华人明星，他是功夫片成为好莱坞新的电影类型，32岁的他却突然神秘死亡。围绕李小龙之死迷雾重重，是药物过敏乐极生悲，还是蓄意谋杀？就在李小龙死后20年，李小龙之子李国豪离奇丧命，成为又一桩影坛悬案。天下故事会为您回顾李小龙的传奇人生，破解他的猝死之谜。青蜂侠让李小龙实现了进入好莱坞的梦想，然而李小龙最初的好莱坞征程却并不顺利。1971年，失望的李小龙回到亚洲，他应邀到泰国的一个小村庄去拍摄影片《唐山大兄》，然而这部非好莱坞影片却成为了李小龙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乔治·拉扎贝说，在一次电视谈话节目里，他引起了邹文怀的注意。那是他刚回香港的时候，在节目里做客的是个日本人，他表演类似拔河的节目，就是他用气一下子把3-4个人拽过来。当时有人对李小龙说，你这么强壮，跟他比试比试。李小龙说，我不跟他比这个，我能一拳把他打趴下。那个日本人听了觉得很好笑，结果李小龙一拳就给他干翻了。邹文怀看了这个节目，立刻给李小龙打电话，他们从此就开始了合作。
3: 我们要打，同我打。
2: 与邹文怀的香港嘉禾影业公司合作之后，李小龙拍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唐山大兄》。李小龙在这部电影当中展现的截拳道震动了武术界和中外影坛，李小龙帮助设计的打斗场面难度之大，速度之快，让当时的观众激动不已。《唐山大兄》在香港上映不到3周，票房就超过了350万港元，连破东南亚地区所有华语片票房纪录。《唐山大兄》的成功让好莱坞的许多制片商看到了李小龙的价值，他们邀请李小龙回到好莱坞发展，然而此时的李小龙却拒绝了这些邀请。龙争虎斗的助理导演安德鲁·摩根说，好莱坞制作的影片和他想要表现的大相径庭。李小龙很聪明，有头脑，他酷爱电影，就像他酷爱武术，他意识到他需要从亚洲起步。他知道一旦成功，一旦在亚洲创了票房纪录，美国电影公司一定会感兴趣。
4: 揾你哋馆长铃木宽，馆长唔喺度，你揾佢有咩事？有样嘢要还俾佢。

事实证明，李小龙留在香港发展是正确的。他在香港接拍的第二部电影《精武门》，成为彻底改变他演艺生涯的作品。这部描写陈真为师父霍元甲报仇的影片，一放映就激起了当年饱受日军欺凌的中国观众的强烈共鸣，李小龙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风筝虎斗的助理导演安德鲁·摩根说，首先这是真事儿，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种牌子当时在上海的租界一直挂到1948年，很多香港人来自上海都记得那种牌子，因为它曾给华人带来了耻辱。这部电影的情节唤起了华人的爱国情感。精武门奠定了李小龙国际影星的地位，之后他自编自导自演了电影《猛龙过江》，同样也获得了成功。就在他准备自己拍摄第二部电影《死亡游戏》时，好莱坞的目光再次投向了他。这次他没有回避，而是接拍了这部影片《龙争虎斗》。

李小龙全身心地投入了龙争虎斗的拍摄，每一个场景的选择，每一个动作的设计，李小龙都参与其中，使得这部香港与好莱坞合作的电影一上映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龙争虎斗的摄影师吉尔哈布斯回忆说，影片的成功程度无法用言语形容。我记得有一天我开车出去，回来时是晚上8点，我住在好莱坞，回家时要经过中国剧院。那时大约是7点左右，人们在排队买龙争虎斗的票。我下车到剧院门前看了看，这才发现大家不是在买半个小时以后开演的那场，而是2个半小时以后的一场。我简直不敢相信，就问一些排着队的人，真的要站2个半小时等着看这个电影吗？他们说是的。我当时目瞪口呆，现在还吃惊不已。1973年8月19日，龙争虎斗在美国首映，影迷们没能看到出席仪式的男主角，只是在荧幕上看到了生龙活虎的李小龙。10月18日，影片《龙争虎斗》的国语版在香港公映，而此刻李小龙正静静地躺在美国西雅图的墓地。李小龙的死震惊了世界，同时也给他的影迷带来了无尽的哀伤。人们难以相信，一个充满活力、热爱生命的人怎么会突然离开。让世界了解中国功夫的李小龙，让华人感到骄傲的一代武术宗师，就这样走了。乔治·拉扎贝说，这个消息太让人震惊了，我没法相信。他看起来好好的，很健壮的样子，除了有点头疼。后来我自己拍功夫片受了伤，治疗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做尸体解剖的医生，他说那种情况是因为头里的血管崩裂开始渗漏，就像是轮胎的内胎破裂，那应该是头痛的原因。我觉得就是训练过度的结果。有人说他是头部被打过，我觉得他就是太投入训练了，真的让人难过。演员约翰·萨克森也说，他的身体状况本来很好，只是他训练得太狠了，神经系统几乎都达到了极限。特别是拍电影之后，我有时觉得奇怪，很多普通人不会在意的东西，他会格外地要求自己，这逐渐使他失去了某种身体的平衡。李小龙绝不是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武夫，他的细腻温情同样让人感动。演员伊丽珊杜说，那天我的生日，我和妻子还有李小龙夫妇一起去饭店庆祝。那天我带了100美金，我觉得应该够那晚的开销了，没想到那家饭店的东西很贵。他从我脸上看出了什么，因为我一看账单就意识到带的钱不够。这时他从桌子底下塞给了我50美金，没有让我的太太看到，甚至他的太太琳达都不知道。事后他说，看你看账单的样子，我就知道你的钱没带够。演员乔治·拉扎贝说，有一次他对邹文怀说，你得给乔治1万美金。邹文怀问为什么，因为邹文怀是个商人，李小龙说乔治肯定没有钱，要不然怎么会站在那儿等公共汽车呢？龙争虎斗的助理导演安德鲁·摩根说，一直以来美国和欧洲电影界都不太了解武术电影，李小龙以他独特的风格脱颖而出，成为世界第一号功夫巨星，是他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功夫，准确的是了解了功夫本身。演员詹姆斯·高宾说，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不知道谁能做得更好，他影响了很多人，而这种影响至今还在，他的功夫留在了电影里，也留在了他写的书中，他活在我们这么多人的记忆里，所以我们才会在这里一起去寻找，是什么让他成了这么一个非凡的人。他所做的一切都不容置疑地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名副其实。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天下故事会
今天为您回顾了李小龙的电影生涯，在下期节目当中，我将和您一起共同为大家破解大家最为关注的李小龙的死因之谜。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镇江举行百校房企暨校地企人才合作对接洽谈会，邀请全国103所高校来我市与重点企业开展现场人才对接。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34.63亿人次。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2026镇江市百校房企暨校地企人才合作对接洽谈会系列活动昨天举行。活动邀请全国103所高校与我市52家重点企业开展现场人才对接，并面向所有高校集中发布10000多个岗位需求，为我市4833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积蓄青年人才动能。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我市参与活动的52家企业主要为视觉光学、新能源汽车、船舶海工装备等重点产业链企业。活动现场，各企业详细介绍了紧缺人才、专业、内部培育体系等内容。各所高校结合专业特色、生源储备情况，精准推送毕业生资源。哈尔滨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张艳军：
2: 充分发挥学校学科的优势和特色，进一步的深化我们双方在人才培养、科研项目等方面的务实合作，希望能够为镇江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保障。
1: 江苏镇江燃气热电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冯通：
3: 这2-3年的话，都在大力的招聘高校毕业生啊，应届生，陆续招聘了将近有30位的高校毕业生，也是为了储备和培养未来的这个生力军和骨干。我们一下子呢可以对接到上100家的高校，把我们这些招聘的这个需求能够有效的传达到高校。
1: 近年来，我市持续打造百校房企、招才引智镇江日、名城名校携手型特色引才品牌，搭建覆盖全国的线上线下联动立体化招才服务网络。目前我市联动全国150多所高校建立协作纽带，在70所高校设立了镇江市人才工作站，每年举办校园招聘110多场。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赵磊：
2: 接下来我们还将高频次开展双向交流活动，组织不少于20场高校房企拓岗和50场企业进校揽才活动，全年挖掘大学生岗位需求20000多个。同时聚焦求职、安居、成长等关键节点，升级青年人才全链条服务，吸引更多的青年人到镇江安心工作、踏实生活。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早晨5点钟，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浙江大部、上海、江苏、安徽、湖北北部和中东部、河南东部和中南部、山东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北部、福建北部及内蒙古西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

0: 1990年8月10日，我国第一艘冲海载人软式飞艇首飞成功。1991年8月10日，首次世界华商大会在新加坡举行。2000年8月10日，张建恒渡渤海湾成功。2000年8月10日，国家产品免检工作正式启动。2002年8月10日，我国首枚 CPU 龙芯一号诞生。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843年8月10号，历史上的今天，凡尔登条约签订，法兰克帝国一分为三。在欧洲古典时代晚期，当时啊是出现了一位雄才大略的传奇帝王，他就是查理曼大帝。他曾经和亚历山大、凯撒、大卫王一同呢被印在扑克牌上。查理曼在扑克牌里是红桃 K， 他究竟有多厉害呢？罗马帝国解体之后，西周逐渐地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结构，就是封建制度。在这段历史中，查理曼成为统治法兰克人的最伟大的一位君主。在他执政期间，统一了欧洲大多数地区，为欧洲的强势崛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查理曼大帝也因此被称为欧洲之父。查理曼的父亲批评是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的创立者。在751年11月，批评呢是登上了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的王位。在他执政期间，一直都在致力于平定叛乱，这为查理曼的统治就奠定了基础。768年，批评在远征阿基坦回国途中的圣德尼教堂逝世。父亲去世之后，由查理曼和弟弟卡罗曼共同掌管法兰克王国。3年后，卡罗曼逝世，查理曼便独自地掌握了大权。这当时的法兰克王国疆域已经足够大了，包括现在的法国、比利时、瑞士、德国等地，但是对于野心勃勃的查理曼来说却是远远不够。不过当时的欧洲教皇权力实际上大于国王，查理曼想要扩张国土也需要征得教皇同意，于是呢，他没办法，只能是打着基督教的名义南征北战。经过多次征讨，查理曼攻下德国北方的萨克森、亚洲民族、阿瓦尔族等地，法兰克王国因此在欧洲逐渐崛起，其他中欧的国家呢，也慢慢地承认了法兰克的主权。但是查理曼不满足啊，之后呢，他是先掠夺了意大利伦巴第王国的北部地区，又在西班牙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边境国家。法兰克王国的疆域也因此不断地扩大，最终变成了查理曼帝国。查理曼也成为了欧洲人口中的千古一帝，其地位堪比中国的秦始皇。不过在他去世之后，局势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查理曼的儿子路易一世继位之后，却在教廷的唆使之下将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三。路易一世并没有父亲查理曼的气魄，他软弱无能，因为没有办法决定把王位到底要继承给哪个儿子，干脆让他的三个儿子各自为王，划分出领土来给到他们。路易一世去世之后，这三个儿子很快就因为领土的争夺发生了冲突，最终在历史上的今天签订了凡尔登条约，共同瓜分了法兰克王国。在历史演变当中，这三块领土逐渐成为了现如今的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查理曼也没有想到自己一手打下的江山会被自己的三个孙子来瓜分，而且之后再也没有统一，一直演变成了现在欧洲的三个发达国家。其实对比查尔曼、路易以及路易的三个孩子就可以看出，作为君王这眼光和心胸到底有多重要。查理曼和他的父亲都能征善战，他们把目光瞄准了国家以外的地方，成就了国家和自己。路易无能，也只能守着父辈的江山来过日子。可他的三个儿子也都是好战之人，区别在于他们把目光都瞄准了内部，而非继续开疆拓土，所以才把一个偌大的法兰克帝

节目的最后，我们要用一份童真温柔收尾，来自于杨钰莹在1995年的专辑《因为有你》当中的《晚霞中的红蜻蜓》。苏拉作词，许建强作曲，编曲呢采用了轻柔的笛子加木吉他的组合，旋律干净澄澈，像回到童年傍晚的草地，晚风温柔，蜻蜓飞舞。我们走了很远的路，被生活磨平棱角，却总在某个瞬间会怀念年少纯粹的时光。用我们历经世俗的奔波之后，心里还留着一只红蜻蜓，留着一份柔软天真，看得见晚霞，守得住初心。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

0: 从而向大脑发出更强烈的口渴信号，这类食物带来的问题最为突出。第三点是缺乏电解质是无法解渴的，冰水仅能带来短暂的物理降温，却无法补充出汗时流失的钾、镁、钠等电解质，单纯补充水分而不补充电解质，难以真正缓解熟热带来的深层干渴。
1: 所以不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啊，你这个冷饮哐哐哐的炫你就能解渴是吧？不但解不了渴，还会给我们的脾胃啊、身体啊带来一系列的副作用哈。但是呢，到了这样的一个盛夏三伏，的确这个天气是又闷又热啊，不用多说什么冰西瓜啦，刚刚讲到奶茶、雪糕，大家都会轮番的上阵，然后这个屋子里面可能空调的这个温度啊，很多年轻人都会调在这26度以下啊。有些人觉得说这样才会很爽啊，但是呢，你的脾胃很可能就已经悄悄罢工了。而且一到这个季节啊，在医院里面，像什么肚子胀啊、反酸水啊、胃痛、腹泻的一些患者就会来扎堆报道了。尤其是放暑假居家的孩子们啊，可能这个大人没有那么的约束的话，这个冷饮当饭吃，空调房里钻了就不出来了，一不小心就会被送到急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我们到底该如何来养护脾胃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会详细的来和大家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脾胃科的赵元培医生。都说这个脾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养不好的话则会百病生。哎，这该怎么去理解呢？
0: 在我们中医理论体系中，脾胃被视作后天之本，是人体消化吸收、化生气血的核心枢纽。我们每日摄入的饮食水谷，都需要依靠脾胃的运化功能，才能转化为滋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气血能量。古医有言，四季脾旺不受邪。脾胃功能强健的人，气血充盈，脏腑调和，身体正气充足，自然不易生病。反之，脾胃虚弱，则气血生化无源，脏腑功能随之衰退，各类健康问题便会接踵而至。
1: 那为什么一到夏天，感觉好像这个脾胃就开始变得脆弱了呢？
0: 很多人把夏季胃口差、肠胃不适当成苦夏的正常表现，却忽略了夏季恰恰是脾胃最易受损的季节。盛夏时节，自然界阳气升腾，人体阳气大量向外发散于体表，内里脾胃的阳气反而相对亏虚，再加上外界邪气与不良生活习惯双重夹击，脾胃功能很容易出现失调。核心诱因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点，暑湿困脾，运化受阻，夏季雨水充沛，天暑下迫，地湿伤真，暑湿之邪弥漫在环境之中，而脾脏喜燥而恶湿，湿邪性质黏腻沉重，一旦侵入体内便容易困阻脾胃气机，就像给脾胃的运转蒙上一层黏腻的屏障，让脾胃的运化功能转不动。这也是夏天很多人总觉得身体发沉、四肢困倦、胃口不佳、肚子胀满、大便黏腻等难解的核心原因。暑热还会耗伤人体气精，进一步削弱脾胃的动力，加重苦夏各类不适。第二点是贪凉饮冷，损伤脾阳。炎炎夏日，冰奶茶、冰西瓜、冷饮凉菜成了很多人的消暑标配，再加上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冷风直吹腰腹，寒凉之气会直接侵入中焦，损伤脾胃阳气。脾阳是脾胃运转的动力来源，脾阳一旦受损，身体运化水湿的能力便会大打折扣，体内湿气更难代谢排出，反过来又会加重脾虚，最终陷入越虚越湿、越湿越虚的恶性循环。不少慢性胃炎、容易腹泻的人群，一旦夏天反复发作，大多就是暑湿叠加寒凉损伤脾阳所导致。
1: 跟饮食习惯还有这个生活习惯会是有关系的啊。那一旦我们的身体出现了哪些表现啊，

0: 这时候就需要警惕是你的脾胃变得虚弱了呢？
1: 警惕脾胃虚弱以身体哪些表现为主呢？第一点，食欲减退，食不知味，饭后胃脘胀满，尤为明显的时候。第二点，大便黏滞溏软，易黏马桶，甚至经常出现便溏腹泻。第三个，身体困重乏力，四肢总觉发沉，气短懒言，精神不振。第四点，舌苔褐腻，口中黏腻，面色萎黄，缺少光泽，还可以看到饭后的腹胀明显，舌边齿痕，脸色暗沉，失眠多梦，焦虑易怒等。
0: 当出现以上这些情况的时候，就得警惕一下，我们的脾胃已经拉响警报了啊。那么该如何用这个冬病夏治的方法来去调理治疗我们的脾胃呢？
1: 黄帝内经有云，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冬病夏治是中医治胃病理念的经典实践，是传承千年疗效确切的传统特色疗法。依据中医天人相应理论，夏季尤其是三伏时节，自然界阳气最为充盛，此时人体腠理疏松，气血运行旺盛，药物最易透过皮肤渗透吸收，是一年中温补阳气温散寒湿的最佳窗口期，尤其适合驱散体内的久积的寒气，对脾胃虚寒类问题的调理效果尤为突出。对于慢性胃炎、受凉就反复拉肚子这类寒邪引发的脾胃老毛病，抓住三伏时节调理，能够很好减轻病症，减少秋冬反复发作。穴位贴敷之三伏贴是冬病夏治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疗法之一，它以中医经络学说为指导，将特制的中药粉剂膏剂敷贴于体表穴位，通过对穴位的刺激与药物的透皮吸收，直接激发脏腑功能，达到调理气血、扶正去邪的作用。有关脾胃病科三伏贴适用的人群，第一个，平素脾虚体内寒气偏重的人群，反复会出现食欲差、胃胀、便溏、乏力、腹部怕人等表现。第二点，患有虚寒性消化系统慢性疾病人群，如慢性胃炎、胃部冷痛不适，稍感受凉便反复拉肚子，萎缩性胃炎、慢性结肠炎、功能性消化不良等，遇寒凉后症状易加重。第三点，常年手足不温，喜暖怕凉，消化功能弱，易感冒的亚健康人群及老年人群。我们三伏贴的辨证选穴

0: 白胡椒、猪肚汤之类软烂的汤粥给脾胃好好放个假。
1: 那如果说哈，吃到了一些这个生冷的东西，是吧？这时候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外在的一些方法来给脾胃加一把火。
0: 我们可以用一些艾灸啊、热敷啊，给脾胃加把火啊。当然，像湿热、湿热体质、皮肤破损过多、过敏的，不宜艾灸，谨防烫伤。
1: 嗯、
0: 我们艾灸以这个神阙穴、肚脐眼啊，温补脾胃元气的核心穴位为主，每天艾灸15到20分钟，可以温通腹部，驱散腹中寒气，改善腹部的发凉、拉肚子。艾灸中脘穴。肚脐上四指胃的募穴，专治胃胀、胃痛、没胃口，对慢性胃炎、脾胃虚寒引起的胃部不适有缓解作用。不方便艾灸，也可用温热水袋热敷腹部，同样可以起到温胃散寒的效果。另外，
1: 起居也很重要，是不是？日常的起居。
0: 对，起居要减少这个冰冷阴暗的环境，减少这个水，
1: 喝冷水。
0: 对。
1: 另外一个，其实这个，其实刚刚在讲到这个艾灸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另外一个方法，都说这个夏吃姜，是吧？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啊。特别是比如说哈，你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空调开了一整夜，是吧？啊，你觉得早上起来有点凉，那你可以在早晨天气不太热的时候啊，冲上一小杯这个红糖姜水来喝一喝啊。这个姜的辛辣，它可以帮助我们来驱散体内的寒气啊，化解这个水湿，能够醒脾开胃，也是可以比较有效的来解决我们脾胃寒凉的这个问题啊。但是如果说您是一个平时爱上火的人啊，你可以尝试吃两片这个醋泡姜，也可以帮助我们去改善一下啊。另外就说这个调畅情绪啊，也是能够起到减轻脾胃负担的作用的，是吗？
0: 我们中医讲这个思伤脾，思虑过重、焦虑烦闷会直接影响到脾胃的运化。日常尽量放平心态，适度散步活动，有助于气机舒展，改善胃胀食少的情况。
1: 另外还有像到了这个三伏天哈、啊，很多人说吃羊肉啊，吃羊肉比较好，而且三伏天有说这个吃羊肉的好处比较多哈、啊。那么具体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
0: 吃羊肉，像淮海地区就是流传千年的这个伏羊习俗。伏天吃羊肉能补阳气，逼出体内的寒湿。在三伏天喝一碗羊汤，对寒湿体质的人来讲，可以说是大有裨益。羊肉汤具有补虚去寒、温补气血、益肾补衰、开胃健身、助元益精等功效。对于冬季常发的慢性疾病，如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支气管哮喘，适当吃点羊肉，有助于发散留滞体内的寒气，温养通脉，促进恢复脏腑气机升降如常。另外，使用羊肉对于防止骨质疏松、贫血等疾病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还可安心止筋、抗衰老、防寒暖身、增强免疫力。所以羊肉历来被视为补阳佳品。
1: 那么有哪些人群比较适合在这个季节来多吃点羊肉呢？
0: 适合的哪些人群，以喜食这个寒凉、过度吹空调的这类人群，可适量吃羊肉以温中散寒。患有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慢性咳嗽等呼吸系统疾病御寒加重者，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颈椎、腰椎退行性病变等骨关节疾病表现为局部关节冷痛发凉，或阴雨寒凉天明显加重者，胃痛、腹痛、腹泻等胃肠疾病遇凉更甚者，女性痛经辨证为虚寒者均适宜。平日有手脚发凉、怕冷、出虚汗、误食寒凉等辨证为脾肾阳虚或寒湿困脾的亚健康状态者，久居阴寒处者及妇女产后体虚弱、乳少者亦可食之。
1: 那么在这个季节，大家可以这个自己去买一点这个羊肉，然后加点这个山药啊，撒点胡椒粉、盐哈，然后去做上一碗非常美味的这个羊肉汤，真的是补阳的佳品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注意事项，有要提醒到大家的。
0: 我们。

0: 在夏天吃羊肉的时候应注意以下事项。
1: 嗯，
0: 啊，忌于茶，同时茶水是羊肉的克星，因为羊肉中蛋白质含量丰富，而茶叶中含有较多的鞣酸，吃羊肉时喝茶会产生鞣酸蛋白质，使肠的蠕动减弱，大便水分减少，会诱发便秘。
1: 嗯，
0: 吃羊肉不宜与醋同食，酸味的醋具有收敛作用，不利于体内阳气的生发，与羊肉同吃会让它的温补作用大打折扣。另外，热症者慎用三伏天，气温炎热易伤津液，而羊肉的辛温之性更易导致燥热内生，损耗阴经，因此有身热、骨蒸潮热、五心烦热、烦躁、口渴、小便短赤、大便秘结、疮疡、面红、舌红、苔黄等实热症及虚热症，皆当慎用或禁用。另外，羊肉不宜与西瓜同食，西瓜性寒，不宜与温补的羊肉同食，不然很容易闹肚子。
1: 嗯，
0: 另外要采用清淡的烹饪方式，夏季吃羊肉要注意降火，建议尽量采用清炖，避免烧烤等方式。
1: 嗯，羊肉串什么的就尽量少吃了，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啊，我们想要说在这样的一个三伏天里面要吃羊肉喝羊汤来进补的话，还是要咨询一下这个专家啊，通过这个体质的辨识来看一看自己的身体到底适不适合吃啊。如果适合吃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在这个羊汤里面有针对性的加入一些比如说清利肝胆的一些中药啊，也可以减少一些湿热蕴生的副作用。那也是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哈，如何在这样的一个三伏天去好好的调养我们的脾胃，在这样一个夏天啊，清凉要有，健康更要有了。好的，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脾胃科的赵元培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赵医生，谢谢您。
0: 好，谢谢您，主持人。
1: 好，我是卓伟，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夏天，很多人为了凉快些，选择能少穿就少穿。其实，凉快的秘诀不是露得多。有时候啊，穿长袖长裤反而更加的舒爽，还能够避免被烈日晒伤。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综合专家观点，告诉你什么样的穿搭更适合高温天。要想知道怎么穿更凉快，先要了解人体是怎么把热散出去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医师王军。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台风白海豚来袭，镇江海事顶风巡查，全力保障辖区水域船舶航行停泊安全。水利部分析研判，黄河、太湖、滁河等河流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驾校抱团涨价，协会牵头串谋，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整治价陪垄断。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今天11点，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镇江部分地区。

0: 出现强降水天气。十一点的全国实时降水量数据显示，镇江丹阳以小时降水量32.9毫米，居全国第四。镇江丹徒区以小时降水量23.5毫米，居全国第九。今天8点至11点，全市平均降水量为42.5毫米，区县平均降水量最大出现在丹阳市，数值为53.4毫米。丹站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句容市梨塔水库，达79.6毫米。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长江镇江段江面风大浪急，水位上涨，同航环境显著变差。镇江海事局执法人员顶风破浪，全线巡查，全力保障辖区水域船舶航行停泊安全。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上午9点，记者在镇江海事局大沙海事处的趸船上看到江面浪涛翻腾，沉重的浮标也被狂风吹得直晃。长江引公舟航段航道曲折，水流湍急，船流密集，是长江下游风险最高、管控最严的咽喉险段。执法人员顶着狂风和江浪，对危化品船进行现场巡查。镇江大沙海事处京口海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于云涛：
2: 受台风影响，从上周五开始，我们已经要求辖区所有的危化品船舶全部停止作业，并且安排所有的载运钢材、卷钢大件、逆流态货物的船舶前往安全水域抛锚避风，落实好防台措施。
1: 巡航过程中，执法人员重点排查锚地停泊船舶、码头靠泊船舶、水上施工区域及河口通航关键水域，同时依托智慧海事监管系统实时监控江面风力变化、水流态势及船舶动态，通过甚高频电话不间断播报台风预警、通航管制和安全提示。
2: 我们定期开展锚泊船的值班检查，要求台风期间值航行班人员穿戴好救生衣，做好风舱。为了保证应急力量的随时可用，我们在每条拖轮都安排了执法人员随船驻守。
0: 台风白海豚余威一路北上，给江苏带来狂风暴雨。在建壁船闸内，520艘单船和四拖船队整齐停泊，在船闸的守护下安然避风。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面对来势汹汹的白海豚，建壁船闸全面压实安全责任，细化各项防控举措，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强化应急保障支撑，确保一线人员在岗在位，通讯畅通。建壁船闸运行股股长顾小兵：
3: 建壁船闸依托船讯网精准推送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船民提前做好防御准备，同时强化内部安全教育，提升全员防范意识，并加大现场巡查力度。此外，组织开展人员对闸区机电设备、排水沟渠及驻航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设备设施运转正常，应急物资储备充足。
1: 同时，船闸严格执行领导代班、24小时双人值班制度，调度监控中心实时紧盯闸区水位、航道船舶、机电设备运行实况，运维巡查人员沿上下游引航道逐船走访，确保安全。截至8月10号上午，520艘单船和四拖船队稳稳。

啊，您就听听他这两句话能把这小孩教育，良不当小孩王。您看这观点能够教育好小孩吗？他说家里要有二斗粮食吃啊，就不干这个，就不教书。过去旧社会就这样，你看现在那还用说？现在新社会的儿童多幸福啊！啊，小时候就是幼儿园、幼儿班、幼儿园、托儿所，一直到学校，都过的集体生活。小孩呢，见人也有礼貌啊，见面了就鞠躬啊，阿姨好，叔叔好，老师好，都有礼貌，见人敢说话。过去呢，小孩像我们小时候，见人都不敢说话，也没这么干净啊。那时候也不是怎么小孩在旧社会就那么脏，哎，你别看挺脏，脸上倒挺花哨，老画着个大护体儿。护体儿谁给画的？还自己画的。自己怎么画的？他有鼻涕，他不懂得醒，鼻涕流过了河了，不醒怎么样啊？也不拿手，拿那棉袄袖子，这边一来一个大翅膀，啊，这边带流了。又一个大翅膀，哎，这护体就行了啊！你看那棉袄啊，是布的，青布棉袄，一冬穿过来，到第二年一看变了段子的了，怎么鼻涕蹭得锃亮了？见人怎么样？见人藏藏躲躲，也不敢说话。碰见熟人了，老藏。他爸爸领着他上街了，碰见熟人了，来来来。对方，叫二大爷，给二大爷鞠躬。你说你的，啊，他还是瞧着这二大爷。二大爷呢，当然要问他了。哎，这小子挺好啊，你几岁了？问几岁了？所答非所问，先乐。哎，你看这孩子，你几岁了？我爸爸给我买个兔爷，这挨得上吗？这个谁问你这个话了？他爸爸给他买个兔爷。所以说啊，那时候那小孩啊就是傻。你看我小时候念书啊，就念的这个私塾。我念书的时候那也是笨一点，说真的，我念了一年多，我才把这百家姓念会了，一本百家姓念了一年半。哎，这太慢了！哎，娘，就那么慢，你怎么教我怎么不会？笨吗？老师一教，过来念，赵钱孙李，我就过去了。我说，哎，念赵钱孙李。老师一听纳闷了，什么叫念赵钱孙李啊？广念赵钱孙李，广念赵钱孙李，哎，就念赵钱孙李。我改就念赵钱孙李。老师说你怎么跟我学啊？我废话，花钱不跟你学，跟谁学啊？把老师给气了。一年半念了一本百家姓，您算算。哎，您别瞧我这么笨，可是我有一种偏才，不是天才，您听明白了？偏才，怎么叫偏才呀？哎。我念会了一本百家姓，我就会对对子了，那不是新鲜吗？你要不怎么叫偏才呢？该着的事情吗？对这副对子还挺好。我们这老师啊姓罗，罗老师，就在我那时候在东直门大街住，就东直门大街有个罗老师啊。我们那个学房对过啊就是一个酒铺酒馆，老师啊爱喝酒，到冬天就喝酒。老师这天喝完酒啊回来了，

0: 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3: 群贤毕至，少长贤齐，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刚才听的是一段单口相声，那接下来咱们请出苗阜和王声为您合说一段对口相声《诗与歌》。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4: 非常的激动，
5: 哎，
4: 也非常的高兴，
5: 没错，
4: 在咱们哏儿都演出，
5: 在天津。
4: 说实话，这不是头一回了，
5: 嗯，
4: 每次来呀，
5: 啊，
4: 心里的感受都不一样。
5: 哦，
4: 我老给王声说一句话，
5: 嗯嗯，
4: 我说我们回到天津呢，
5: 啊，
4: 就是回到家了。
5: 哼，
4: 为什么呢？
5: 嗯，
4: 我的师祖，马三立先生，
5: 嗯，
4: 天津人，
5: 是是。
4: 我的师爷，
5: 嗯，
4: 王本林先生，
5: 嗯，
4: 天津人，
5: 没错。
4: 我们这就算是外地的孩子
5: 啊，
4: 回到家了。
5: 嗯，
4: 各位家长，每次啊，不管在哪儿演出
5: 啊，
4: 能想起咱们天津的观众的热情鼓励，
5: 哦，
4: 实打实的，心里就有底了。
5: 哦，
4: 能在这儿滚一分，
5: 嗯，
4: 得到大家的认可，心里也就踏实了。
5: 您看看，
4: 而且像我们两个人
5: 啊，
4: 有些老观众了解，还有一些新的朋友不太认可，
5: 不熟悉。
4: 为什么呢？
5: 啊，
4: 我们两个人呢，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一个大院，
5: 是是是，
4: 那时候小时候是抹泥之交，
5: 哎对，
4: 在一起啊，成长了，这也算是
5: 苗老师，
4: 这是从那一年，
5: 别算了，别算了，您说错了，
4: 怎么着了？
5: 人说交情好叫莫逆之交，
4: 咱们两个不是，
5: 嗯，
4: 咱们两个是莫逆之交。
5: 怎么个莫逆之交呢？
4: 小时候在一起快乐的玩耍
5: 啊，
4: 走着走着，
5: 嗯，
4: 就看见了一滩稀土。
5: 什么叫稀土啊？
4: 稀土嘛，就是稀松的土。
5: 哎坏，
4: 好家伙，我走过去，
5: 嗯，
4: 一看见这个，
5: 嗯，
4: 立马就兴奋了，
5: 嗯嗯，
4: 玩心就起来了，
5: 要玩它，
4: 撕拉尿不湿就拽了。
5: 哎呦，
4: 缓儿，
5: 嗯，
4: 这稀土就变了稀泥了。
5: 嗨，
4: 王声老师一看这个，撕拉口罩就拽了，抹呀，
5: 没听说吧？这就叫
4: 抹泥之交啊！
5: 抹泥之交，
4: 一起就这么长大，
5: 哪有这样？
4: 就这么大点儿，
5: 嗯，
4: 撕拉就长起来了。
5: 咱俩是撕拉长起来的，
4: 怎么着？
5: 咱俩是两卷卫生纸，
4: 撕拉嘛，形容长得快，撕拉
5: 刷拉就长起来了，
4: 慢慢长大了。
5: 嗯，
4: 可是境遇就不相同了，
5: 境遇不一样了。
4: 王老师啊，走得早，
5: 对，
4: 五年级就走了。
5: 我这算还魂是吧？
4: 什么叫还魂呢？
5: 什么叫走得早啊？
4: 五年级就转学转走了，
5: 又把那个转字加上。
4: 后来人家家人，
5: 嗯，
4: 把人家送向大学，
5: 呵呵，
4: 我呢，家人也送到那个技术学院，
5: 哦，
4: 就是那个学技术的学校里头，
5: 技工学校，
4: 学了好多年。
5: 嗯，
4: 那时候好一点呢，是政府有补贴，
5: 哦，
4: 带着工资呢去上学。
5: 您看看，
4: 王老师家人呢借了十几万，
5: 哼，
4: 送他去上大学。
5: 嗨，
4: 后来我们俩在这一块儿说相声，
5: 哎，
4: 殊途同归啊。
5: 哎，您这话什么意思呀？这是？
4: 但是说真格的啊，
5: 嗯，
4: 上了大学不上大学，陡然不同，
5: 截然不同。
4: 您看人家王声老师，
5: 嗯，
4: 现在啊，因为他学的是这个文学历史，
5: 没错，
4: 好家伙，了不得呀！现在琴棋书画，琴不会弹，能下个五子棋，书法压根儿看不得，画还不错，
5: 哼，
4: 画还确实不错。
5: 头三样都不成，你说他干嘛呀？
4: 这是一抹子事儿啊！
5: 什么叫一抹子事儿啊？
4: 琴棋书画是连着呢。我不能说啥啥啥话样样精通吧，哎，这都是哈数，你知道吗？
5: 您这叫认死理儿，
4: 画得特别棒。
5: 嗯，
4: 我见过他画。
5: 是吗？
4: 最开始王声老师画山羊，
5: 啊，
4: 大山羊，特别的漂亮。
5: 哎哎哎，苗老师， 哪有这样的？

0: 山羊去啊？这个
1: 山羊杨丽萍嘛，模仿。哎呦，
0: 人跳的是孔雀，
1: 孔雀是这样，这是山羊。
0: 您这个是什么呀？
1: 鸡脚，
0: 鸡脚，
1: 羊鸡脚。
0: 不是，那羊怎么还有个这？
1: 羊嘴，羊嘴，没有这个是哆啦 A 梦是平的，你知道吗？哎、羊嘴呀、啊。画得特别的棒，尤其是这个眼睛画得特别好，
0: 羊的眼睛，
1: 好家伙，嗯，羊眼画得特别的棒，嗨，这又点睛之笔啊，
0: 这没什么好的，
1: 人送外号，嗯，活山羊，
0: 这什么破外号啊？这是
1: 山羊都画活了，嗯，后来画公鸡，大公鸡，好家伙呀，展翅，
0: 您这公鸡是那山羊改的吧？
1: 这是鸡冠子，鸡冠子，
0: 这怎么什么都这样啊？这个
1: 好，这画多好，跟画活了一样。嗯，点睛之笔，尤其是鸡眼画的特别好。有神的鸡眼，
0: 要是鸡眼就炯炯有神不了了。
1: 为什么呢？
0: 那得弯了去。
1: 鸡的眼嘛，
0: 鸡的眼可以，
1: 就是鸡的眼画特别好啊。哎、人送外号，嗯，活公鸡。
0: 都有这外号，
1: 就是他、啊，活公鸡、
0: 哎。没听说过。
1: 后来画王八。画的不怎么样啊，
0: 画的不怎么样，
1: 画的不怎么样，后来放弃了不画了，
0: 对，我怕有外号，
1: 弃画从文了，
0: 哼，这才写的字儿，
1: 开始写东西啊、嗯、写文章
0: 是吗？
1: 当然人家写，因为我们这都是八零后啊，嗯，这都是年轻一代，嗯，流行是网上写作
0: 啊，对，键盘打字，
1: 到那个论坛去玩耍，
0: 发到那上面去。
1: 王老师那时候就爱在西祠胡同里边逛
0: 啊，有这么一个地方，
1: 西祠胡同啊，嗯嗯，有上网都知道，嗯，西祠胡同是网络八大胡同之首。王老师当年啊，就在这胡同里头啊，他在泡着。
0: 这八个胡同您都逛过吗？
1: 我这个论坛不太懂啊，
0: 不懂别瞎说。西祠胡同就一个，就叫西祠胡同，没旁的，没有那八大胡同。
1: 西祠胡同，嗯，还有这个网名，
0: 那叫 ID 有一个。
1: 哎，王，这叫啥
0: ？ID，ID，
1: 嗯 ，ID。他有个 ID， 哎呦，他 ID 是个啥呢？哎
0: 呦，您说这 ID 俩字像叫刀雷劈一样，知道吗？这个，不要这么恶意卖萌好吗
1: ？ID 叫醉酸枣，嗯、您琢磨琢磨，醉酸枣。
0: 我那 ID 叫醉菩提，
1: 差不多，差不多，
0: 不差远了，我比你那个贵，
1: 都能盘出来吗？
0: 不一样，不一样。
1: 您那叫什么来着？
0: 醉菩提。
1: 醉菩提，嗯，王老师文章写多好，
0: 是吧？
1: 他的所有文章，我不敢说是倒背如流，嗯，绝对敢说是从来没看过。哎，好家伙、啊，从来
0: 我让你捧我了吗？
1: 我确实没看过，
0: 没看过别说呀。
1: 但是我最近在开始学习了，
0: 您
1: 我也要努力呀、啊，向、王声老师看齐，
0: 是吗？
1: 要么俩人往这一站，这就不是一个档次上的
0: 档次，
1: 这不一个一个意思？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和人家一比，我是自展形碎。说实话呀，哎呦，
0: 您是该自斩了。
1: 怎么？
0: 您这什么罪呀、啊？这是个
1: 自斩形罪吗？
0: 自残，
1: 咋了要自残？你啥想不通的？
0: 你照镜子了，发现自己不应该活着，自残。
1: 啥叫自
0: 残？自残？自惭形秽？
1: 形秽？嗯，不是不让形秽吗？
0: 您倒紧跟政策。啥？形状之形啊啊，自惭形秽，
1: 自惭形秽跟人家比不了，嗯，毕竟是技术学校出来的，不是专门学这个中文的。
0: 那您现在打算
1: 向您多学习？
0: 向我学习？
1: 我也开始看书，哦，唐诗宋词，哟，拿过来就看，
0: 是吗？
1: 风萧萧兮易水寒，
0: 荆轲，
1: 遥看瀑布挂前川，
0: 李白，
1: 借问酒家哪里有，英雄难过美人关嘛，我都看这个东西。王老师从小啊，
0: 这四句都不挨着，
1: 我没有说他挨着呀，
0: 那你说他干嘛呀？
1: 形容我会的多呀、啊，哎，看得广啊。
0: 什么人呢？这
1: 看这个啊，少小离家老大还，嗯，安能辨我是雌雄？哎呦，这我都看啊，这是
0: 蛤蟆，您都变了性了是怎么的了？这
1: 都看这些诗，嗯，因为看完之后我可以自己想办法，也可以研习研习，
0: 创作创作，
1: 再自己在一块儿弄一弄，弄个诗歌什么的。就慢慢弄，
0: 您就说创作诗歌，什么叫弄个诗歌什么的，这都不是文人说的词儿。
1: 对，我不是文人，我在学习嘛。嗯，就像上一次，嗯，就在咱们天津，嗯，录天津卫视春晚，嗯，在后台，我和王声两个人是闲暇无事，
0: 闲暇无事
1: 就是闲的没啥事干。
0: 我说这句不用翻译，
1: 我就这么显得白一点，
0: 这大家都明白。
1: 聊一聊吧，在一起聊聊天，我就发现王生老师不为人知的秘密。
0: 啊，
1: 我们别看我们俩是抹泥之交啊，
0: 行行行，别提这个，
1: 我愣是不知道。
0: 不，我有什么秘密？
1: 原来也没有聊到过。
0: 您说说，
1: 那天一聊我才知道。王生老师，下他那天生雪了。嗨，那天呐，
0: 不对，
1: 那天，
0: 不，
1: 特别滑呀。
0: 生我那天下雪了。
1: 我说的是，
0: 下我那天生雪了。
1: 那我应该说，
0: 生我那天下雪了。
1: 啊，听你的。下他那天呢，
0: 还是这个呀。生他那天下雪了，
1: 生他那天下雪了。我都不知道啊。后来我一想，最近我不正在研习诗歌吗？
0: 您要干嘛呀？
1: 我弄一首给你。
0: 弄一首？
1: 给你弄首诗。
0: 那你到水管子刺一刺不就是了？一首诗。
1: 弄诗啊，拿
0: 写一首诗，做一首诗，弄一首诗。
1: 我就是这个意思。做一首诗，好家歌颂一下啊！当时生你那天那个雪的感觉，
0: 哦，写雪景。
1: 哎，生他那天是生您吗？
0: 生我那天。
1: 生他那天，好家瓢泼大雪，漫天飞下，哗！
0: 这个词儿我就有意见，您不能这么说啊！大雪得说鹅毛大雪，
1: 瓢泼鹅毛大雪，
0: 非得有一个拿瓢泼的才行是吧？
1: 这么显得大，你知道吗？哎、好，天跟雪了一样。
0: 什么叫跟雪了一样？
1: 就跟吐了一样，天吐瓢泼鹅毛大雪，好家伙呀，漫天飞舞，
0: 这雪得多恶心呐、啊！这个，
1: 你看多么的热闹，哎呦，多么的热闹啊！我当时还要选择，我做个什么样的题材呢？
0: 现代诗是古体诗，
1: 要个什么样的诗体呢？我再琢。
0: 您就
1: 诗歌的题材、
0: 对您介绍清楚。
1: 什么样的诗歌的题材呢？后来我就选用了一个古典的题材。
0: 什么题材？
1: 七色。哎，这个七色呢是在
0: 七色是什么题材啊？
1: 在唐诗里头经常见七色，就一行。
0: 唐诗里面李商隐有锦色，这诗我知道。七色
1: 你说的我都没听说过。这七色
0: 您这诗是什么特点吧？
1: 一行七个字，一共四句。这
0: 您说的是不是七绝？还有个绞丝旁呢，
1: 你咋是个这样的
0: 七色？哎呦，还真把我色住了，你这儿的
1: 七啥？
0: 七绝，
1: 七绝。对，我就弄个七绝。好家伙，我这个诗最猛的地方在哪？我就琢磨呀，
0: 你让人家各位天津父老听一听，哪个文人出来？你看我这个作品猛不猛？您这不是文人的行为啊。
1: 那应该说
0: 我这首诗好在哪里，妙在何处？
1: 妙在何
0: 妙
1: 啥啥
0: 妙妙妙到有拿卫生间去。
1: 你刚说了个什么？
0: 妙在何处？
1: 妙在河北区天纬路大悲院吗？挺灵的，你去烧个香，挺灵的。
0: 我烧个香就拜你早死，我去。我烧香的吗？哪个庙啊？
1: 哪个庙？
0: 少女为庙。
1: 啥？
0: 哎呦，你怎么了你？
1: 我们听听怎么来着？
0: 这边一个女，这边一个少，少女这叫庙字儿。
1: 庙在何处呢？我这啊，七绝。
0: 七绝。
1: 叫七绝吧。
0: 对对对。
1: 32个字里头可是一个雪字没有。
0: 不，
1: 此事曰暂雪不露。
0: 您先别说。七绝应该是28个字啊。
1: 我没学过高数，对不起。哎，我去，
0: 这是高数的题吗？
1: 欧米伽零 T 根号下 CAC 我都不太懂。你说多少个字吧？
0: 28个字。
1: 听你的。
0: 对。
1: 28个字。
0: 就是。
1: 28个字里头可是一个雪字没有。
0: 您这叫
1: 暂雪不露雪。
0: 这我倒没听说过。
1: 你开玩笑。
0: 您能把这诗赏下来我听一听吗？
1: 当然了。这是毛诗，可能啊。
0: 什么诗？
1: 毛坯子诗啊。还没有精装呢，就是毛坯子。
0: 您下回说这是草稿好吗？
1: 我说不了这个文言词儿。
0: 您说不了就别作诗了，就
1: 这个意思，就是叫啥诗？
0: 草稿，
1: 草诗。草稿诗啊，草稿诗啊，可以改的，可以改的。
0: 您这诗有诗题没有
1: 啊？先说这个题目，特别的雅，
0: 高雅
1: 都雅成啥了？ 阳春白雪呀、啊。

0: 都啥了？那能是啥吗？那
1: 题目阳春白雪吗？
0: 你我来，我听听。
1: 您听好了，
0: 诗题，
1: 诗题名曰《咏雪》。你咋了？你咋了？
0: 对不起，对不起，我没忍住，我不是故意嘲笑你的。
1: 咏雪咋了？
0: 这诗题还阳春白雪的，这哪本诗集里面有七个八个的？
1: 点题嘛，点题。
0: 这不高雅，这个
1: 你只要听内容，
0: 赞雪不露雪。
1: 你把你眼睛睁大，听看有没有一个雪字，仔细听啊，仔细听。
0: 我达不到您这样的通感，我
1: 嘴也可以张开吧。你听着啊，还有没有雪字？头一句，
0: 绝对就猛得很，
1: 妙。
0: 你做没做？
1: 做了。
0: 你这我来听听。
1: 头一句，天上一阵黑咕隆咚。王老师，有雪字没有？
0: 您各位别乐啊，虽说是这个言辞不够的雅逊，
1: 哎，惭愧惭愧。
0: 但是人家确实没有雪字，
1: 就形容乌云。
0: 天上一阵黑咕隆咚，
1: 就像锅底一样，乌云密布了，扣锅底了。哎，
0: 您不是七绝吗？
1: 啊，对呀，
0: 这怎么八个字了？
1: 咋可能把天上一阵黑咕隆咚？对，你看我说32个字吗？我在家都数好的，你在这搅和28个字，二十八个字。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

0: 外围云系影响，长江镇江段江面风大浪急，水位上涨，通航环境显著变差。镇江海事局执法人员顶风破浪，全线巡查，全力保障辖区水域船舶航行停泊安全。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上午9点，记者在镇江海事局大沙海事处的趸船上看到，江面浪涛翻腾，沉重的浮标也被狂风吹得直晃。长江引公舟航段航道曲折，水流湍急，船流密集，是长江下游风险最高、管控最严的咽喉险段。执法人员顶着狂风和江浪，对危化品船进行现场巡查。镇江大沙海事处金口海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于云涛：
2: 受台风影响，从上周五开始，我们已经要求辖区所有的危化品船舶全部停止作业，并且安排所有的载运钢材、卷钢大件、一流态货物的船舶前往安全水域抛锚避风，落实好防台措施。
1: 巡航过程中，执法人员重点排查锚地停泊船舶、码头靠泊船舶、水上施工区域及河口通航关键水域，同时依托智慧海事监管系统实时监控江面风力变化、水流态势及船舶动态，通过甚高频电话不间断播报台风预警、通航管制和安全提示。
2: 我们定期开展锚泊船的值班检查，要求台风期间值航行班人员穿戴好救生衣，做好风舱。为了保证应急力量的随时可用，我们在每条拖轮都安排了执法人员随船驻守。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获悉，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进入夏季，全国蔬菜主产区从中原地区稳步转移至东北、西北等北方冷凉产区。高海拔地区凭借冷凉气候、充足光照、昼夜温差大的优势，蔬菜品质优、耐储运，成为当前保供主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平产量2600多万吨。全国首单基于保险加期货模式的生猪收入险近日落户山东莱西，首次实现了对生猪价格和产量的双重保障。不管是猪死了还是猪价跌了，只要最终收入达不到约定收入，保险公司都会赔付。据介绍，这款保险以期货市场价格为依据，通过专业精算确保保障标准，确保赔付额度科学合理。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14点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每秒20米。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白海豚影响，今天夜间到12号期间，过程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最大阵风路上7到8级，江河湖库8到9级。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25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5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书场。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 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今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合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的刀，斩不尽世上男女老少。

0: 乱了。李存勖单手持鞭往旁边这一站，跟护法似的，他也不敢走啊，一走前面有什么情况不知道，再碰上高手呢。二来把老张扔在这儿，他也不放心呢，这可是他的智囊主心骨啊。三王那边呢，也没敢过来抓李存勖，因为刚才他看见了李存勖拿软鞭把三武给勒死了，他可有点顾忌，心里话了，这小子这能耐长了，这是我这老胳膊老腿的不一定弄得过他，我呀还是拿眼睛盯着他，他一跑我就让刘道平抓他。老头想好了也不说话，手拿宝剑怒目而视，瞧着李存勖，俩人一左一右，两尊护法门神一般。不说他们了，还说场中二位高手过招，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啊，棒打搂头来盖顶，剑走龙蛇走青灵，兵刃相交火花蹦，稍有差池命即停啊，真杀实砍，性命相搏，谁也不敢有一点儿的大意，大意一点那就完了，这条命就交代了。按能耐来说，张成业不次于刘道平，可是有句话说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啊。张成业80来岁了，战三无斗本空拼刘道平，多大的能耐也有油尽灯枯的时候。高手对高手，是体力、精力、功力、阅历，总而言之呢，就是一句话，太劳神了。咱说三无本空死了，那都是脚底板长痦子点儿背呀，论真能耐那都是相当的不得了。张成业打那二位已经是吃了力了，再遇到刘道平这样的劲敌呢，50个回合一过去，呼哧带喘就有点盯不住了，慢慢的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刘道平看出老张不行了，手上加紧，频繁进攻，一招比一招急，是一招比一招快，打着打着猛然一飞身，就是一扁踹卧牛腿，砰，这一脚啊正踹在张成业心口弯上，当时就给踹出去1丈多远，哇，这口血就喷出来了。刘道平呢如影随形，往过一窜，抡宝剑往下就剁。他这剑刚举起来，忽听脑后恶风不善，呼就过来了。老道急忙撤剑往脑袋后头一挡，就听见烫浪稀里哗啦。什么呀，感情飞来的是一块琉璃瓦。老道一挡，那能不稀里哗啦吗？老道以为是李存勖扔的呢，此时就听有人说话了，阿弥陀佛，小子你琢磨什么呢，贫僧在此。刘道平顺声音一看，从这房上跳下一和尚来，轻飘飘就跟一张纸片似的就下来了。就见这和尚啊身高不足7尺，体型消瘦，魔顶受戒，高颧骨，深眼窝子，两道瘦眉多老长，岁数可不小了。最特殊的是这和尚啊是个一只眼，闭着那只眼呢眼皮都抽不到一块儿了，睁着的那只眼呢锃光瓦亮，是金光四射，身上穿着一件破僧衣，纯衣百纳，项带佛珠，白布袜子，脚穿一双破僧鞋，还都是左脚的，手里头什么兵刃都没拿，整个人呢瘦的皮包骨，没皮包着，被风一吹哗啦都得散喽。和尚把刘道平好事给坏了，他也不问和尚是谁了，蹦过来抡剑就招呼啊，上一剑下一剑左一剑右一剑，招招狠辣，是剑剑绝情啊，砍了半天连和尚衣服角都没碰着。和尚往旁边一闪，说了话了，我说你这老道是阴山教的弟子吧，你们夺取王位的计划落空了，听我良言相劝，赶紧走吧，如若不然呢，可别怪贫僧你狠心毒。
1: 呸，你个破和尚，
0: 不在庙里头好好

0: 就行，跑到这儿来捣乱来了。明年今天呐，就是你的忌日。
1: 哎呦呵，还真狂啊哈！你看这个，和尚跳出圈外，伸出一只手来，中指食指一立，其他三个手指头蜷着，说了一声“招”，刺啪，顺和尚这手指头上发出一股白气来，把老道头上这如意道冠给打掉了。这一下惊得刘道平退了好几步。和尚，你怎么会用我们阴山教的隔空取命通灵指呢？和尚微微点头，哈，认识就行。我让你走啊，你马上走就得了，问那么多干嘛呀？和尚的通灵指啊，乃是凭借体内真气发出来的，这个可相当不得了啊。咱说评书可不是武侠小说，人人都会点穴，人人都会内功，拿功力伤人，您想那可能吗？都会了那不麻烦了吗？那还值钱吗？真事儿不是那样，说不好听点儿，一万个人里头也不一定有一个能修内功的。修内功啊，那得有修内功的体质，修内功真气还能把它发出来，那就更了不得了。要不怎么叫特异功能呢？它异于常人呢。就拿这通灵指来说吧，有慧根的人练30年，真气抱团体内游走，这对修炼的人来说就是一劫。你控制不了就走火入魔了，不死也得残疾。能把这真气控制喽，再练30年，让这团气呀想去哪儿去哪儿，这才能化为指力发射出来。60年一甲子的功力，还得看你的个人修为呢，修的也不一样，有高有低，所以发出来的指力呢也不一样。说几句闲话，把话茬拉回来。在洞宾刘道平一看和尚使出师门绝技，的确很惊讶呀。和尚乐了，不知死活的玩意儿啊，助纣为虐，我打掉你的道观以示惩戒，还不快走吧。刘道平知道这和尚应该跟阴山教有关系，但是这种功夫除了我师父也没听说谁练成了呀，这和尚谁呀？正打愣呢，管家李顺从外边慌慌张张跑进来了，越过众人来到三王千岁面前，扑通跪倒。王家千岁，大事不好了，安金区这小子身在曹营心在汉，他打开城门把大太保给放进来了。李嗣源如今正帮着安重会对付咱们家太保爷呢，王府门前是一场混战，请三王爷定夺。三王爷李克宁闻听是一阵的天旋地转，哎呀不好啊，安进去出卖于我，怎么把李嗣源给放进来了？这可怎么办呢？李顺微微一笑，王爷，当今之计就是擒贼先擒王，把李存勖抓住了，谁闹腾也是白搭。三王爷咧嘴苦笑，顺儿啊，都什么时候了，咱们爷们可不开玩笑啊，三五本空都死了，刘道平也让这破和尚给镇住了，谁还能抓李存勖呀？李顺一拱手，我呀王爷，王爷差点没喷喽，大胆的李顺，难道说你看着本王大厦将倾，你这是拿我打岔吗？哎，王爷，你这是说的哪里话来呀？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没有金刚钻绝不敢揽这瓷器活。我要说捉拿李存勖，在场之人呐，谁也拦不住我。三王千岁李克宁过来摸摸李顺的脑门，哎呀哈，烧不烧啊？等我进屋拿表去啊，好好给你量量。王爷，您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看你这是烧糊涂了，说胡话呢。这么多高人都不行，你算个几呀？你爹就是我们家的管家，他为人诚恳，做事精细，他老了我让你接的班，同你穿屁帘子，我看你长到大。

除了嘴快、眼快、反应快，没什么特殊的能耐啊。今儿个你大言不惭要逞能，谁给你这么大的勇气？李顺呐，让三王给说乐了。哎呀，王爷，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世事变幻无常，风云莫测。你觉着你眼前看到的都是真的吗？三王李克宁一跺脚，呵，合着你小子还看过《红楼梦》啊？别说是你呀，这时候曹雪芹来了也不行啊，他以女流之辈，挽救得了这个局面吗？嚯，王爷此言差矣啊！那曹雪芹是男的，我给您纠正一下，给脸了不是？男的他也不行。李克宁一说这话呀，李顺脸色一变，好吧，曹雪芹不行，我行啊，咱们就拿事实说话吧。王爷，我先问您一句啊，要是我把李存勖捉住了，控制了局面，您应该怎么对待我呀？李克宁也较上劲了，李顺哎，你要帮助本王拿下李存勖，孤王封你一次并肩王，妥嘞。谅您这么大一王爷，也不会说话不算数，您就瞧好吧。李顺和三王爷说的话，大家伙可都听见了。只见他呀，晃晃悠悠奔着李存勖就来了。从房上跳下来那个和尚，往前跨了一步，就把他给拦住了。阿弥陀佛，施主意欲何为啊？李顺一翻白眼儿，廖真，滚一边去！你要打横，可别怪我手下无情啊！就这一句话，和尚好悬没坐地上。咪咪咪，弥陀佛，你是何人？竟然使得贫僧的法号！李顺仰天大笑：“我是谁呀？你猜猜呀？但是我认识你，你俗名叫安斌，自幼拜入阴山教，是掌教九天揽月跨长空。”阴阳不挡，活阎王盖老先生盖擎天的徒弟，后来呀，你痴迷武术，叛教而走，又去无极门、少林门拜师学艺，最后在风陵渡口风陵寺出家为僧，法号才叫了真。你还在加龙沟收了个徒弟，你徒弟给李嗣源当了干儿子了，名叫李从珂，对不对？廖真一拍脑门，哎呦，说得太对了，我知道你是谁了，你是个算卦的，啊呸，算卦的像话吗？好好讲讲我是谁。廖真一脸的恍然大悟，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我倒是谁呢？你原来是我的师兄啊，穿梭两界，笑掌乾坤，镇九霄，无敌剑客，阴山鬼圣。盖世人对吧？李顺一把抓下脸上的人皮面具，脸若寒霜，冷冷说了一句：“你猜对了啊！”他一摘这面具，赛洞宾、刘道平赶紧就跪那儿了。不孝的徒儿刘道平，不知恩师圣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恩师恕罪。赶紧起来吧，没用的东西！哎哎哎，谢过老恩师，请问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到的？嘿嘿，刘道平啊，你这个混蛋的东西，这不是为师3个月以前闲暇无事，想去你的道观看看吗？你徒弟告诉我了，你早就到太原三王府了，和王爷太保享福去了。我想找你倒是不着急呀。应该先把背叛师门的三姓家奴了真给除喽，结果到那儿也扑空了。经过一番打探呢，庙里的和尚说他去看徒弟李从珂了。为师这一路追赶了真来到太原府，在李从珂那儿也没碰见他，我就暗中观察你小子了。嘿嘿，原来呀，你要鼓动三王父子造反。谋取荣华富贵，这天大的美事儿，为什么不告诉为师啊？刘道平这脸都白了，
他可知道盖世人翻脸不认人瞪。

0: 眼儿就要命啊。哎呀，恩师，您这是误会了，道平哪敢把您老人家给忘了啊？我这不是也是怕您教中事务繁忙，想等到知平殿稳了，再把您老人家接到太原，光大咱们阴山教嘛。道平还有一事，想问问您老人家。说吧，恩师啊，您来到太原，为什么不直接找我呀？怎么化妆成李顺了呢？嘿嘿，刘道平啊，你拜着为师谋求富贵，还说得冠冕堂皇，不愧是我的好徒弟呀，得着我真传了哈！我这不是怕你有事隐瞒于我吗？3个月前呢，我夜入王府，得知你们和太保李存浩图谋不轨，一个偶然的机会呀，我发现了王府上下能随意走动的管家李顺，因此呢，我就暗自窥探于他，把他的行起坐卧、言谈举止都学会了，就把这小子悄悄给干掉了。为师弄了一张面具，冒充于他，这岂不更方便监视于你吗？盖世人说完了，在场的人全都听明白了。三王李克宁说了一声：“盖先生，刚才多有得罪呀！你马上给我捉拿李存勖，我要封你一字并肩王。”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

0: 侄子突然感慨道，现在的食品真是太不让人放心了。
1: 嘿，没想到小侄子啊，小小年纪竟然有这样的认识。美丽呢，就正想抓住这个机会教育他不要乱吃零食。这个时候只听小侄子用幽怨的眼神瞪着他说，
0: 我昨天晚上放茶几上一包薯片，不知道谁偷吃了，食品放家里也不安全呀。王美丽的侄子特别调皮，昨天王美丽带着小侄子下楼去玩，孩子喊着俺老孙来也，一下子窜出了电梯，狠狠地撞在了一个正在等电梯的女士身上。
1: 那位女士被撞得倒退了两步，美丽想趁机教育一下小侄子，于是很严肃地说，王小胖啊，你有一句话要对阿姨说。
0: 王小胖想了想，大声地说，何方妖孽，报上名来。
1: 有家公司为了让员工少请假，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只招聘已婚男士。一天铁柱来面试，负责人就问，你结婚了吗？
2: 结婚了呀。
1: 负责人摇摇头，一脸不信的样子，哼，看起来不像。你带结婚证了吗？
0: 不等他把话说完，铁柱卷起裤腿露出膝盖说，看，都在这儿呢。
1: 一天儿子看到老王头上有好几根白头发，奇怪地问，爸爸，你头上怎么这么多白头发呀？
0: 老王逗了逗他说道，哎，这不是因为你这混小子不听话我才这么多白头发的吗？
3: 哦，那我爷爷怎么满头都是白发呢？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呐。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大头上小学的时候，一天老师问同学们说，
8: 我们从小就应该有理想有抱负，大家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呢？
10: 听了老师的提问，同学们都纷纷踊跃回答，
11: 老师，我要做科学家，让科学技术造福全人类，这样老百姓的生活就会更加幸福啦。
12: 老师，我要做警察，维护社会治安，为老百姓排忧解难。
11: 老师，我要做一名医生，救死扶伤，为老百姓健康服务。
8: 老师听了大家的发言，满意的点点头，转头问了一句一言不发的大头说，哎，大头，你长大想做什么呀？
13: 老师，我想做老百姓。
10: 铁柱有一个女同事是四川人，一天她问同事，你们四川人为什么谈恋爱都叫耍朋友啊？耍多不严肃啊，而且显得不尊重人。
8: 这个时候女同事来了一句，哼，那你们管谈恋爱还叫搞对象呢，这就尊重人啦。一天，女朋友对大头说，如果你能让我拥有豪车和别墅，我就考虑嫁给你。
10: 哎，你长得已经很美了。
12: 谢谢，这个我知道。
10: 所以为什么还要想得那么美呢？
8: 大头的工资都被女朋友搜刮走了，回家跟老爸江湖救急。老爸告诉大头，
10: 咱们男人呢就得硬气一点，不能老被女人拴着走，尤其是财政大权，那可是咱们的生命线呐。
8: 正说的口沫横飞的时候，老妈买菜回来了，老爸吓得把准备给大头的钱掉在了地上。
10: 老爸反应可真快，捡起钱塞到大头手里说，孩子，你挣钱也不容易，爸妈不要你的钱，你呀常回来看看就好。上高三的时候，大头中午回到教室，发现身份证不见了，急得满头大汗，翻箱倒柜找不到，就到处问同学，你有没有看到我的身份证啊？
12: 这个时候班里的一个同学说，赶紧回家办一个吧，高考要用的，快的话2个星期就能搞定。
10: 大头低着头一边找一边说，哎呀，现在哪顾得上高考啊，关键是这个星期上不了网啊。同事小李这几天总是闷闷不乐，老王就过去问他，怎么了兄弟？
12: 哎，别提了，我老婆刚生了一对双胞胎。
10: 嘿，这好事儿啊，你发什么愁啊？
12: 主要吧，是我那个老丈人特别挑剔，他要求给孩子取名字啊，一个跟我姓李，一个跟媳妇儿姓周，还要求取的名字有纪念意义，两个名字还要同一个意思。 这不抽死我吗？
10: 哎呀，老王听了哈哈大笑说，这有什么难的，兄弟，你们俩孩子一个就叫礼拜天，一个叫周末，怎么样？
14: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2: 王美丽小时候叫王丽婷，长大后才自己改了名。
10: 今天她去商场购物，刚把车停下就听到有人大喊，王丽婷，王丽婷。
12: 王美丽非常意外，哎，师傅，你怎么知道我原来的名字啊？
10: 谁知道你的名字了，我是让你把车往里停，你这车停这地儿影响别人了，知道不？
15: 老王聊了个女网友，一天他又跟网友神侃，妹子，咱俩见个面吧，没别的意思，就想请你吃顿饭。
12: 真的？去哪儿吃啊？什么档次的呀？
15: 只要妹子赏脸，哥随便请你，全程随意挑。
12: 恐怕我点的地方你可没有能力请我。
10: 听了这话，老王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心想就凭咱自己现在的实力，哪家饭店吃不起？于是赶紧说，你要相信哥，你说吧，咱去哪儿吃去？
12: 哦，去你家，让你媳妇儿给我做。一天女朋友对大头说，我要跟你分手。
15: 为什么呀？
12: 你没有智商，也没有勇气，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

0: 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任江。今天您将听到，迎战台风白海豚，全市多部门全力响应，保障城市运行，守护群众安全。安全有序，520艘单船和四拖船队停靠建壁船闸，避风带航。我国超大直径盾构机南湖号下线，助阵央企深度参与。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任江，我是陈燕。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16点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白海豚影响，今天夜间到12号期间，我市过程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最大阵风路上7到8级，江河湖库8到9级。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

量小到中雨，25到29度左右。一起听镇江，首先关注台风白海豚。面对来势迅猛的台风白海豚，市住建系统以城市道路、居民小区、建筑工地、园林绿化、民生保工等领域为主战场、主阵地，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守护群众安全。市排水管理处第一时间进入应急战备状态，积极调度龙门泵站、蒸润州泵站、大口径末端泵站、胶东泵站、长江泵站、丹徒泵站六座直排长江的关键泵站，开展预降预排作业，提前腾退河道与管网调蓄库容，为强降雨预留充足排水空间。对主城区41处溢涝风险点、下穿立交及地下空间，逐一明确现场值守责任人，实现一点一策，专人盯守。截至今天下午2点，市排水管理处累计投入上路巡查人员近200人，泵站值守人员30多人，完成清掏雨水沟头1000多座，26座城区排涝泵站全部开启全力抽排。市建设工程管理处全面启动在建工地防台防汛专项防御工作，成立3个工地巡查工作组，巡查项目20个，及时发现并整治安全隐患，督促市区41个项目开展全覆盖排查工作，重点做好深基坑、脚手架、起重机械、工地临时工棚等排查和加固工作，严格落实塔吊归位断电及临时用电防雨防护。市住建局园林绿化部门部署全市园林绿化抗台工作，采取枯树清除、树木加固、修枝剪叶等有效举措，联动推进电力通信线路周边树木修剪消减，严格排查清除城市公园内边坡、暗坡、低洼、溢涝区域以及建构住户、游乐设施等各类隐患。截至今天下午2点，全市共出动巡查人员2500多人次，车辆900多台次，排查城市公园内风险点351个，发现问题隐患6处，排查行道树25.84万棵，发现隐患544处，均已整改到位。市自来水公司加大对水源地、水厂、泵站、小区二次供水泵房及供水管网的巡检频次，重点监控机电设备及过桥过河管道状况，密切关注原水水质变化，确保出厂水、管网水持续达标。96-8899热线中心全天24小时待命，确保快速响应、快速交办、快速落实涉台风事项群众诉求。全市物业服务企业坚守一线，闻令而动，快速落实人员值守、物资调配、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各项防台防汛举措，全面筑牢小区安全防护屏障。随着台风影响逐渐增强，市商务局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指导全市商贸企业筑牢安全防线，保障市场供应。目前各大商超、农批市场货源充足，渠道畅通，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没有受影响。我市商务部门已向全市商场、超市、加油站等商贸企业

0: 冠区等重点部位，企业需安排专人巡查，备足沙袋和抽排设备。同时明确要求，遇雷雨天气时，加油站立即停止接卸油作业，严防安全风险。此外，全市10家大型商业综合体在电子屏滚动播放防台风公益宣传画面，提醒市民注意出行安全。在生活必需品保供方面，市商务局对全市重点商超、农批市场实行库存和价格动态监测。监测显示，目前重点保供企业门店均正常营业，生活必需品库存充足，可满足居民日常需求。虽然部分门店线上订单量有所增加，但各企业已加强拣货配送力量，商品供应渠道整体畅通，补货及时。台风白海豚余威一路北上，给江苏带来狂风暴雨。在禁闭船闸内，520艘单船和4拖船队整齐停泊，在闸区的守护下安然避风。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面对来势汹汹的白海豚，建壁船闸全面压实安全责任，细化各项防控举措，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强化应急保障支撑，确保一线人员在岗在位，通讯畅通。建壁船闸运行股股长顾小兵：
2: 建壁船闸依托船讯网精准推送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船民提前做好防御准备，同时强化内部安全教育，提升全员防范意识，并加大现场巡查力度。此外，组织开展人员对闸区机电设备、排水沟渠及驻航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设备设施运转正常，应急物资储备充足。
1: 同时，船闸严格执行领导代班、24小时双人值班制度，调度监控中心实时紧盯闸区水位、航道船舶、机电设备运行实况，运维巡查人员沿上下游引航道逐船走访，确保安全。截至8月10号上午，520艘单船和4拖船队稳稳停靠在建壁船闸内，等待风雨过后安全过闸。
2: 深化与海事、水上执法等部门的联动协作，凝聚防台合力，确保信息畅通，响应迅速，全力保障闸区安全。下一步，待气象条件允许，船闸将第一时间科学研判水情，优化调度方案，高效引导船舶安全有序过闸，全力保障水上交通大动脉安全畅通。
3: 交于心，通于行，镇江交通新时空。
0: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长江镇江段江面风大浪急，水位上涨，通航环境显著变差。镇江海事局执法人员顶风破浪，全线巡查，全力保障辖区水域船舶航行停泊安全。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上午9点，记者在镇江海事局大沙海事处的趸船上看到，江面浪涛翻腾，沉重的浮标也被狂风吹得直晃。长江引公舟航段航道曲折，水流湍急，船流密集，是长江下游风险最高、管控最严的咽喉险段。执法人员顶着狂风和江浪，对危化品船进行现场巡查。镇江大沙海事处京口海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于云涛：
4: 受台风影响，从上周五开始，我们已经要求辖区所有的危化品船舶全部停止作业，并且安排所有的载运钢材、卷钢大件、溢流带货物的船舶前往安全水域抱锚避风，落实好防台措施。
1: 巡航过程中，执法人员重点排查锚地停泊船舶、码头靠泊船舶、水上施工区域及。

0: 阳市丹北交通管理中心，将一面锦旗交到中队交警手中，感谢警方锲而不舍侦破交通肇事逃逸案。5月31号上午，朱某骑电动自行车上街买菜途中，被后方蒯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追尾，朱某倒地受伤，蒯某驾车逃离，朱某被紧急送医，经诊断为股骨颈骨折，接受了股骨颈置换手术。事发后，丹北交警中队迅速介入，经勘查，事故现场没有监控直接拍到事发经过。随后，办案民警调取案发现场周边道路两端海量监控视频，开展正向逆向交叉比对，最终成功锁定嫌疑人蒯某。当民警上门调查时，蒯某拒不承认，还与其儿媳调换电动自行车，企图混淆视听。警方经过反复技术比对与周密研判，最终确认蒯某即为肇事逃逸者，并依法对其采取强制传唤。在确凿证据面前，蒯某对肇事逃逸事实供认不讳。事后，丹阳交管部门依法认定蒯某负事故全部责任，蒯某不服，向镇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申请复核。经严格审核后，交管部门维持了原责任认定。一起听镇江，下面请听观点。入伏之后，上海持续高温，和平公园等不少城市公园出现大批晒背族，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一些市民一字排开集体晒背。这些市民有的身着清凉背心，有的撩起上衣，有的直接光膀子将皮肤暴露在烈日之下，尽可能多的接触阳光。他们表示，晒背是以热制热，中医叫做冬病夏治，俗称天灸。但晒背族的养生行为也引来不少争议，部分游客认为他们的行为辣眼睛，观感不适。园方依据文明游园守则反复劝导，却因为没有执法权，常常陷入劝而不止的管理困境。事件经过媒体报道后，迅速登上社交平台热搜。来听编辑赵欢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1: 网友晚风叙旧表示，晒背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方法，只是露出后背而已，又不是全裸，没有必要上纲上线。网友陈子妈妈提出，公园里到处都是游玩的孩子，带小朋友路过，看见袒胸露背的场面，会有不好的示范作用。网友一路前行说，很多人误以为露得多养生效果越好，其实不然，穿轻薄透气的衣服同样可以接受日光调理。另外，三伏天让皮肤长时间直接暴露在烈日下，容易晒伤中暑，还会提升皮肤病变的风险。网友浮生半日认为，不必一味地指责晒背市民，也不能一味地纵容公共场合袒露身体，这不是非黑即白的对错之争，而是社会如何平衡多元需求的现实问题。红网评论，晒背族又不是全裸的辩解逻辑，混淆了私人自由和公共礼仪的界限。海边沙滩、游泳馆等场所具备场景特殊性，人们可以适度暴露身体，但城市公园并不具备这样的场景属性。光明网点评，上海市公园文明游园守则明确倡导不赤膊游园，这份文明规范提醒每一位市民，进入公共场域，个体行为就要顾及多元人群的感受，法律是行为底线，而文明是更高的道德标尺。即便这项规范没有强制执法效力，也应当成为市民自觉恪守的行为指引。中国妇女报指出，想要解决矛盾，一方面需要更加精细化的治理方法，比如划出专门区域和时间，在一定条件下满足晒背族的需求，探索柔性化解路径。另一方面，还可以完善立法进行治理。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就明确规定，在维护公共场所秩序方面，应当着装整洁，不在公共场所赤膊，并且明确了相应的处罚标准。当行业规范升级为法规，约束力也会随之提升。文明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体谅。养生值得提倡，但养生者也应当多一份换位思考。私人阳台自在晒背，公共公园体面养生，这也是城市文明在日常细节中的温暖落地。
0: 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叶景、任佳、张璇。

0: 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1: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2: 在防汛一线，抢险人员铺设的彩条布有什么用？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3: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2: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彩条布不过是一种常见的临时遮盖材料，似乎很难与水库防汛、大坝安全联系起来。其实看似简单的一块彩条布，却可以成为保护土坝的重要临时防线。我国不少中小型水库采用土石坝设计，坝体主要由土料、砂石等材料填筑而成，看起来厚实，却怕持续降雨和高速水流冲刷。特别是高速水流一旦直接冲刷土坝坝体，极短时间内就能掏空坝身。而强降雨过程中，在坝顶、坝坡铺设具有一定防水作用的彩条布，就像给土坝临时穿上一件防护衣。雨水落到彩条布上后，可以沿布面排走，从而减少对坝面的直接冲刷和向坝体内部的深入。遇到更加紧急的慢坝险情，彩条布还能发挥隔水护坡的作用。将彩条布从坝顶铺向坝角，可以尽量隔开高速水流和坝体土料，让洪水沿布面流下，减轻冲刷破坏。比如在2021年8月，湖北襄阳龙岗水库面临慢坝险情，抢险人员紧急调运彩条布从坝顶一直铺到坝角，并用沙袋压紧压实，使洪水沿彩条布表面流走，避免了与坝体土料直接接触，最终大坝主体保持完好，成功脱险。彩条布材料虽然简单，操作却不能随意。如果只是把彩条布随意往坝面上一盖，布面很容易鼓起、移位，甚至被风掀开。彩条布只有铺得及时、搭得严密、压得牢固，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彩条布铺设前，要先清除坝面上尖锐物，防止彩条布被刺破、架空。铺设时应顺着排水或水流方向，从坝顶向坝坡展开，使布面尽量贴紧坝体。相邻浮面搭接处要保证足够的重叠宽度，并用沙袋压实。需要注意的是，彩条布并非处置所有险情的万能布，遇到管涌、漏洞、滑坡等复杂险情，还需要专业人员研判并配合泄洪、抢筑子堤和人员转移等措施综合处置。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2: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0: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0: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成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

0: 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1: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5: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4: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6: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4: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7: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4: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8: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9: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10: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4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11: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0: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

0: 案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0: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4: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3: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5: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6: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5: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7: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8: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9: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 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10: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9: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11: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2: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13: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12: 仅在河北黑龙港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

0: 及叙利亚。此外，还有一处据称涉及美国经济利益的阿联具体说明相关导弹袭击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标明这些卫星图片的具体拍摄日期。目前，美国方面及相关国家未对此作出回应。
1: 美国方面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3: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4: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2: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5: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5: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

0: 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人社局组织百所高校师生开展企业走访、校地人才深度对接活动。应急管理部发布提示，严防六类生产安全事故。高市早苗就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引日本民众广泛担忧。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今天上午，作为2026镇江市百校房企暨校地企人才合作对接洽谈会系列活动之一，市人社局组织百所高校师生开展企业走访、校地人才深度对接活动。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活动聚焦新能源汽车和智能农机、航天航空、船舶海工等我市特色产业，师生们走进北汽蓝谷、麦格纳、镇江燃气热电等企业的生产车间、研发实验室，近距离观摩智能制造生产线与前沿技术成果。黑龙江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在读研究生曲贵竹，
2: 在这个工厂里我们可以看到自动化程度是非常高的，进入企业才了解到它的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的，涉及的专业知识也比较多，所以能亲自来到这个企业里参观啊，还是能够让我受益匪浅的。
1: 河北科技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赵立勇，
3: 我们招生就业处承担了两门课程，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和大学生就业指导，就可以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去跟学生更直观、更透彻的去讲授。另外呢，我们在现场也拍了一些相关的照片和视频，可以把这些在课堂上给同学们有一个展示，对于学校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和就业是非常有利的。
1: 下午，山水形胜、诗意镇江城市推介活动在西京音乐厅举办，全方位解读镇江文旅资源、城市配套、安居保障，同步上演本土特色历史剧目，从产业机遇、生活配套、文化氛围、发展空间多维度向全国青年发出邀约。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赵磊，
4: 今年我们征集了1000多家企业的10000多个岗位需求，面向受邀来镇江的103所高校集中发布，同时针对镇江视觉光学、新型电力等重点产业，设计了7条房企路线供师生参观体验，沉浸式感受镇江的发展环境，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0: 继续关注新闻。商务部今天公告，调查机关初步认定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存在倾销，中国国内碧根果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反倾销条例第28条和第29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自明天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依据本处裁定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当前，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多发，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工贸企业火灾触电中毒窒息风险显著上升，部分企业为节能降耗加大夜间生产强度，人员疲劳、夜间视野受限等因素叠加，机械伤害、高处坠落事故进入易发期。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8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窒息、高温熔融金属遇水喷爆、危险化学品燃爆等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制。

0: 日历。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86亿元，热度从荧幕之内蔓延到荧幕之外。据预测，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800亿元，中国电影的产业辐射力与消费带动力持续彰显。国际方面，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表明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民众广泛担忧。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2026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14点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每秒20米。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白海豚影响，今天夜间到12号期间过程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最大阵风路上7到8级，江河湖库8到9级。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25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5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吧。
1: 小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1: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0: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2: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0: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3: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4: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3: 再嘴硬我一枪毙。
0: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以真实历史为背景，讲述20世纪60年代来自上海的国家孩子被内蒙古牧民收养后

0: 哈图坐在板凳上默默地喝着酒，朝鲁从屋里出来，径直走到他面前。
1: 阿爸，阿爸，你今天打我，我不会恨你的。
2: 你喝了它，我就不打你。
0: 朝鲁接过酒壶，仰脸喝了一大口。
2: 你点了火，救了妹妹，你妹妹会没事的。
3: 去吧，去看你妹妹吧。
0: 苏书记扶着哈图的肩膀坐下来，从他手里拿过酒壶喝了一口。此刻阿藤花坐在床边，双手抓着通嘎拉嘎的手，朝鲁无论如何使劲儿都没能把阿藤花的手拿开，只好由着他。屋外，苏书记和哈图你一口我一口喝着酒壶里的酒。
3: 哎，明天我就要去齐里啊，做检讨。
2: 检讨？
3: 嗯，
2: 那些孩子们不是都没事了吗？
3: 我打那藤花有规定，不让打。嗯，哎，你也偷偷的打过朝鲁，
2: 我是吗？我怎么不记得？
3: 哎，我算明白了。
2: 明白什么？
3: 孩子啊，阿藤花，我把她当成自己亲生的女儿来养啊。亲生的女儿犯了错误，不能打。你不能打，怎么能成孝呢？你说，
2: 对对，没心里说，这暴风雪的小兵啊，是永远长不大。走德哥，我跟你说，咱们打他们也好，爱他们也好，都是为了让这些小鹰们飞上更高的云彩，不是吗？啊？
0: 转眼到了20世纪70年代，那些国家孩子很多已经长大成人。这天，朝鲁和妹妹通格拉嘎到山上采草药。
4: 哥，草药找到了吗？
5: 我看见了，就在上面。

0: 这小子自从当了工商民兵之后就整天皮痒痒，加上我要是当民兵，那肯定比他强。白眼，
1: 白眼，
2: 抄录的好友民兵巴雅尔带军帽挎着枪，转眼来到他们面前。
0: 小鹿，我刚刚去你家了，告诉一个好消息。
2: 白眼，
0: 听说你们民兵学军体拳了是吧？你要不要跟我比比啊？你要是输了就把你的枪给我玩玩。
2: 你还是自己去公社领枪玩吧。
3: 又要招民兵了，你赶快报名，报名表我交给你阿爸了，赶快回家填表，我还得给人送通知去呢。走了，哎，
4: 赶紧回去，别让王阿爸又把这个保民表给烧了！快快快，走走！
5: 蒙古包里，哈图半躺着喝酒，通个拉嘎给他的伤腿上药。
6: 你再往上一点点，那嘎巴，把那坑，嘎巴。
5: 对，
6: 阿爸。
3: 那个，我看见门口有马粪呢，是不是有客人来过？没有啊。
6: 这真的有马粪？
3: 那就是马来了呗，你去解了，唠叨什么呢？
6: 阿爸，
3: 我看见巴雅尔了。是吗？我跟巴雅尔他爸大概有大半年没见了。
7: 啊，好吧，阿爸，您就别装了，我知道他是来给我送报名表的，您赶紧给我吧。
3: 我不知道。
7: 干嘛？
3: 报名表，你给我松手，松手。
7: 大叔，先喝药。
3: 大叔，
7: 以后我来给您做饭，乌兰山的药管用，您的腿很快就能好。
3: 是，以后。
7: 不用他照顾我。大叔，大家都抢着当民兵，不用放牧就能拿全工分，都抢着去呢。
3: 牧民不放牧，还叫什么牧民？
6: 哎，阿爸，其实民兵也干活的，打水井、修棚圈、挖水渠。哦，他们还要保卫边疆呢。
3: 阿爸，你成天喝酒，你都不知道，珍宝岛都打起来了。打起来，跟咱牧民有啥关系？你要是再提当民兵的事儿。
6: 我就打断你的腿，
4: 阿爸，您的腿被民兵打断了，那就不让我当了。谁打断您的腿，你找谁去呗，跟我当民兵那是两回事嘛。
3: 你是我儿子，
4: 这就是一回事。这样这个鲜血的灾天，你休想了，妥了，那叫这。
3: 公社保育站的院子里。
8: 公社民兵连连长徐世铎端枪站立，瞄准院外的靶子。
9: 徐连长射击！
8: 巴雅尔跑过去，把靶子扛了回来。
9: 十环，好了。
8: 枪托要顶紧肩胛骨，握枪的手一定要握紧了。
9: 否则枪一响，枪杆就脱手了。听明白了吗？
10: 明白。
9: 继续训练。
10: 是。
9: 民兵们端着枪依托院墙进行瞄准，手握紧枪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平日多流十滴汗，战场少流一滴血，三点成一线，预备，放。
6: 超鲁和通格拉嘎牵着马来到院子外。这个院子快有10年没回来看了。
7: 走吧，你非得惹你阿爸生气吗？
6: 他那倔老头，就因为他那点恩怨，把我的钱就葬送了，我才不管他呢。
7: 哥，
6: 哎呀，他那条腿被谁打断的也说不清楚。他要是能指出那个人来，我马上替他报仇。现在总不可能一棍子把所有的民兵都打死吧？毛主席还说过呢，“承前避后，治病救人。”
0: 对不对？
1: 可是你这样，你阿爸会伤心的。
0: 其实，我来这儿也是为了我阿爸。你想想看，我当了民兵，进了民兵连，那不就能查到是谁打断他腿的吗？而且我当了民兵之后啊，就没人敢欺负我阿爸了，是不是？通哥，这一点很重要的。
2: 超鲁说完，大步走进连部，民兵白银呼和坐在办公桌前。

0: 我们都已经尽了同学之谊了，你就别管这事儿了啊。
1: 徐氏躲在屋里看见窗外的阿藤花。晚上，乌兰琪琪阁去找苏书记。哈哈哈哈，
2: 你放心，这个事儿啊，我们会研究的。不光是朝鲁，只要是国家孩子，都应该到这个民兵连里来锻炼锻炼。
1: 那太好了，谢谢你了，苏书记。那我先走了啊。
0: 好好好。 哎，吴兰，
1: 嗯，
0: 我还有一个事儿，你个人的问题，你也不要一遭被蛇咬，就不考虑这个问题了。你还年轻啊，我关心国家孩子，更要关心你这个为那些孩子付出的年轻额吉呀，是不是？
1: 苏书记，我现在就是。
0: 想好好的看着通格勒个长大，他们已经长大了，听我一句，抓紧。
1: 行，那我先走了啊。
0: 好好。
3: 乌兰琪琪阁看了徐世铎一眼。哟，
0: 徐连长，啊，来来来来来，你来的正好，我还找你有事儿呢。
3: 是吗？这么巧。
0: 啊，
4: 我也正想跟您汇报一下。
0: 来来来来来，
3: 世铎，哎，我把阿藤花送到民兵连。 是接受锻炼的，你可不能对他特殊照顾啊！谢谢，阿藤华表现很好的，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能看出来您平日里对他教导有方啊。这孩子倔着呢，没有个性的战士不是好战士。嗯，走吧，啊。
0: 苏书记，嗯，
3: 我听说他是您领养的，我也是孤儿，我很羡慕他有您这样的好父亲。
0: 你也是孤儿啊？哎，世铎啊，我正好有个事儿要跟你商量一下。现在有不少贫下中牟向我反映，他们收养的国家孩子也想进民兵连，我也正好想跟您汇报这事儿呢。我也了解到。 一批像阿藤花这样的国家孩子的一些情况，我想尽可能的把他们都收到我民兵连来。哦，我认为是党和政府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他们应该是对国家最忠诚的一批人。嗯，如果把他们充实到我们民兵连来，那对我们民兵连的政治素质是一次很大的提高。苏书记，我有信心打造一支让您放心的民兵连。好。
3: 很好，你的想法很有道理。<笑>当年啊，到我们草原落户的国家孩子有四五批，每一批的人数都不等，都在这些档案里，你慢慢看吧。
0: 好，不过有些孩子啊，跟他阿爸额吉搬到新地方去了，
3: 是走奥特前牧场了吗？
0: 哎，是不想让别人知道。 他们是被领养的，所以啊，搬到新的地方去了。这何必呢？嗨，也是好心，就是想啊，让这些孩子跟别的孩子一起长大。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录音剪辑的第十七集，导演巴塔尔，主演熊瑞麟、卢勇等，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以真实历史为背景，讲述20世纪60年代来自上海的国家孩子被内蒙古牧民收养后的人生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8集。

0: 这天下午，徐世铎循着悠扬的歌声来到了乌兰奇齐格家。
1: 徐连长，来喝碗奶茶。
2: 谢谢。
1: 啊，那这个就是我家姑娘同格勒个小的时候，不过她要晚上才回来呢。
2: 啊，没关系，我先跟你聊聊。
1: 跟我？
2: 啊。
1: 啊，请坐，请坐。
2: 哎，你也坐。
1: 哦，好。
2: 我呢，正在对全公社的适龄青年做一个家访。
1: 适龄？
2: 啊，就是合乎年龄，能当民兵的。
1: 啊，那这么说，我们家同格勒克可以当民兵了？
2: 严格的说呢，年龄还稍差一点，但我见过他，个子长得很大，应该可以通融。
1: 真的呀？那就太好了。
2: 你叫乌兰奇齐格
1: ？Tim。
2: 家里就你和同格勒克两个人。
1: 嗯。
2: 我在公社看过档案，你结过婚？
1: 是，我结过一次婚，不过现在那个人已经不是我姑娘通格拉嘎的阿爸了。
2: 为什么？当民兵的我们要了解清楚家庭情况，你可以信任我。
1: 我没有不信任你，没什么，就是他对通格拉嘎不好。他经常喝酒，喝了酒回来就打他，我就不要他了。
2: 就这么简单？
1: 对呀，就这么简单。有一次他又喝酒了，我……哦，对了，我就拿这个烧红了以后啊，戳了他屁股一下，他就吓跑了，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就不要他了。亚森，
2: 哦，真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巾帼英雄啊。
1: 什么？
2: 啊，就是女英雄的意思。
1: 我？
2: 嗯。
1: 我不是英雄，我就是护着我家姑娘。你才是英雄。
0: 朝鲁送通嘎拉嘎回家，刚好看到乌兰奇齐格送徐世铎从蒙古包里出来。
3: 嗯，羊群都回来了，额吉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
4: 你额吉肯定又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呗？
3: 你也在这吃吧。
4: 哎呀，不行，我要是不回去的话，我阿爸又得光喝酒不吃饭了。
2: 那就这么说定了，等他回来，让他到公社的连部来找我。
4: 哎，
1: 等孩子回来，我再跟他商量一下啊。
2: 哎呀，商量什么？你不是他额吉吗？
1: 哎呀，他现在可有主意了。
3: 额吉回来啦！啊。
1: 要不你自己跟他们说。

0: 成了，通格拉哥，你来干什么？啊，徐连长让通格拉哥去当民兵。
1: 通格拉哥，怎么样？愿不愿意去当民兵？我？
0: 嗯。那我哥哥呢？<笑>
1: 我不想当民兵。我哥哥想，您能带他去吗？
2: 只要他能跟他爸划清界限，你是国家的孩子，不是他亲生的。只要能跟他划清界限，我可以考虑。
3: 我能，
4: 超鲁哥。
3: 那你要我怎么划清？
5: 菊士铎看了一眼乌兰奇迹格，
2: 只要能从心里划清就行了。
4: 超鲁回到家里，刚把面条下到锅里，哈图裹着腿回来了。
3: 阿爸，马上可以吃饭了。
6: 马群，还好吧？都好，青马快生了。
4: 怎么，今天突然做起面条来了？啊？
3: 是不是又闯祸了？没有，我怎么下个面条就算是闯祸了呢？
6: 有请民兵脸了？没有。 没有，我看着马群呢，哪儿也去不了。哎呦，阿爸，我这不是前两天惹您生气了吗？所以就给您做顿好吃的。哎，好了好了好了，阿爸，马上就好了，面条。<笑>
4: 过了一会儿，哈图放下碗筷。
7: 小龙，我想好了，你要是敢去民兵连，你就滚出我这个蒙古包。
8: 此刻，满都拉校长一家正在吃晚饭。
9: 露水，先吃完再看。
10: 哦，对了，今天公社民兵连的徐连长来过，说要招若。

0: 都去当工兵，我也得去呢。
1: 谁都可以去，他不能去。他要是去了，他就是忘恩负义。哼！
2: 哈图一脚踢开了朝鲁的被子，
1: 拿走，省得脏了我的家。
2: 朝鲁骑马跑了一段，从马上下来。不一会儿，通嘎拉嘎带着朝鲁的被子跟了过来。
0: 你走了，你阿爸怎么办？
3: 他的腿好得差不多了，我到乌拉山再给他采点药。
0: 他要是不好好吃饭呢？
3: 哎呀，你放心吧，他曾经给我们当过炊事员，你忘了？
0: 我看他这回是真生气了。哎，
3: 等我到明明年干出点名堂来，他就高兴了。或者我找到打断他腿的人，给他报了仇，他就不会生气了。
0: 他真正气的是你不肯当一个马官。
3: 我已经是咱们这草原上最好的马官了，可是这样一辈子当最好的马官有意思吗？
0: 你阿爸就当了一辈子的好马官，
3: 等老了以后被别的马官超过，成一个醉鬼，一个瘸子。不，我不干，我绝不要这样活一辈子。
2: 不久，徐世铎站在整齐排列的民兵队伍面前。
4: 我们怕不怕？我们不怕。
3: 是谁？
4: 因为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们有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同志们，要刻苦训练，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刻苦训练，保卫祖国。
4: 那今天我们三班又迎来了几位新战友，我们的队伍又得到了扩大，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新战友。我点到名字的同志请应声道。明白吗？
5: 明白。
4: 李向阳到。谢若水
6: 到。
4: 通格拉嘎
0: 到。
4: 乌兰高娃
7: 到。
4: 呼斯冷
6: 到。
4: 朝鲁
8: 到。
4: 回答到的时候要目视前方，不得东张西望。
6: 我那个
4: 在队列里说话首先要答报告，得到允许后方可说话。在学校里没学过吗？
6: 报告连长。
4: 说。
6: 我没上过几天学，没学过这些。不信你可以问若水，他啊，你也可以问阿藤花。他
4: 阿藤花
7: 到。
4: 出列。
7: 是。
4: 你给朝鲁做个示范，听我口令。稍息。李正。很好，接下来就由你来训练朝鲁，什么时候把他教会了什么时候让他回去。
7: 是。
4: 其余的人解散。
5: 是。
2: 通格拉嘎看着朝鲁有些不放心，阿藤花满脸严肃地走到朝鲁面前。
3: 鸡毛，你还真当令箭了？
0: 稍息，李正，
3: 怎么样？我学会了吧？哎，散了，散了，散了。
9: 休想！
3: 那你想怎样？
9: 我要看看你被轰出营地没？
3: 不可能！
0: 稍息，李正，
3: 我做的对不对啊？哎，我要是做的不对，你该给我示范一下呀。
9: 我只做一遍，你看好了。
3: 稍息，李正。
2: 巴雅尔他们在旁边都笑了，白银呼和忍不住帮阿藤花说话：“
3: 你信不信我把你腿摔断？
10: 吓唬谁？”

0: 怪，我当然见怪。他以为他是谁啊？今天的事儿的确是我哥不对，
1: 他哪件事儿对过？从小就打架、退学、闯了多少祸？其实他也不是故意呀。
0: 他是不是我都无所谓。我今天就把话给你放这儿，你哥他将来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哼，还一门心思的往民兵连钻，他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啊，他以为徐连长是什么人啊？他抄鲁钻的越深，死的越快。
2: 阿腾花说完，气冲冲地走了。
3: 徐世铎带领民兵日复一日加强训练。
4: 一步走，一二一，一二一。
3: 稳住了，稳住了。来，总兵。
4: 哎，给我！
3: 休息时，男民兵打篮球，女民兵在一旁加油助威。阿藤花却不苟言笑，显得那样的不合群。
5: 一步走，一二一，一二一。
3: 加油干去！
6: 打哪儿呢？打天上呢？啊？
0: 一天，孟格拉嘎带着朝鲁回家，远远看见家里的烟囱冒着炊烟。
7: 家里来客人了，阿基白天不生火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录音剪辑的第18集，导演巴塔尔，主演熊瑞麟、卢勇等，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时光不会为任何人停留，不过还好，怀旧这件事情呢，只要你想，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你要做的就是打开老唱片，让它再次旋转起来。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请各位放松你们的身心，让我们一起投入音乐的怀抱。随着生活节奏不断的加快啊，生活在城市里的都市人们对于自然好像有着一份回归的向往，却又不太敢奢望。踏着脚下的绿草地，望着头顶的蓝天，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听着鸟叫虫鸣，我想这就是身处在钢筋水泥丛林中的我们对于自然最真切的一份向往吧。今天我们就在音乐当中来感受回归自然的这份返璞归真的感觉。

看日落月升，看黎明黄昏，看风儿吹过每个早晨。这是南方二重唱《风中的早晨》，我想很多人都还记得陶渊明笔下的那个世外桃源吧，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找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粗茶淡饭，绿水青山，和爱人相伴。这份闹中取静，隐逸于山林间的闲情雅致，我想正是人们回归自然的最好的状态。

日飞过冷冬，飞过炎夏，朝露散，雨中花，花为滴水流。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白海豚来袭，镇江海事局全力保障辖区水域船舶航行停泊安全；中法人士向重庆市档案馆捐赠日军侵华轰炸史料；拜登之子披露父亲癌症扩散。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长江镇江段江面风大浪急，水位上涨，通航环境显著变差。镇江海事局执法人员顶风破浪，全线巡查，全力保障辖区水域船舶航行停泊安全。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上午9点，记者在镇江海事局大沙海事处的趸船上看到，江面浪涛翻腾，沉重的浮标也被狂风吹得直晃。长江引公舟航段航道曲折，水流湍急，船流密集，是长江下游风险最高、管控最严的咽喉险段。执法人员顶着狂风和江浪，对危化品船进行现场巡查。镇江大沙海事处京口海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于云涛：
2: 受台风影响，从上周五开始，我们已经要求辖区所有的危化品船舶全部停止作业，并且安排所有的载运钢材、卷钢大件、一流态货物的船舶前往安全水域抛锚避风，落实好防台措施。
1: 巡航过程中，执法人员重点排查锚地停泊船舶、码头靠泊船舶、水上施工区域及河口通航关键水域，同时依托智慧海事监管系统实时监控江面风力变化、水流态势及船舶动态，通过甚高频电话不间断播报台风预警、通航管制和安全提示。
2: 我们定期开展锚泊船的值班检查，要求台风期间值航行班人员穿戴好救生衣，做好风舱。为了保证应急力量的随时可用，我们在每条拖轮都安排了执法人员随船驻守。
0: 继续关注新闻，由法国友人马库斯·德雷特斯、白世杰与中国青年钟浩松搜集整理的一批日本侵华轰炸档案扫描件，今天正式移交给重庆市档案馆，作为馆藏档案永久收藏研究利用。此次移交的档案史料共计138页，均复制自法国有关档案机构，以法文为主，辅以部分中文文本与地图，以第三方视角记录了日军侵华轰炸的史实。从军事行动、战争罪行、民众苦难及国际反应等多个角度，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对深化中国抗日战争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值得一提的是，档案史料中完整保存着1941年6月5号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的原始记录，从中可清晰看到空袭导致的伤亡情况。今天，捷豹路虎宣布，现在起至2026年9月30号含，针对路虎卫士畅销车型110HSE 推出日强限时价72.8万元起售。官方资料显示，路虎卫士 110HSE 此前的官方指导价格为89.9万元。今年以来，多个豪华品牌在中国市场集中下调官方指导价，或加大终端优惠力度。价格上，奥迪让利最为激进 ，Q6 综合优惠高达13万元。早年落地价在50万元上下的车型，目前裸车价33万多元。HL 标配版38万元，黑武士版本41万元，此前落地价接近60万元。随着国产新能源车的崛起，以 BBA 为代表的外资豪华品牌在中国市场的日子并不好过，这一点在销量上体现得非常明显。2025年，奔驰在华销量57.5万辆，同比下滑19%；宝马销量62.55万辆，同比下滑12.5%。奥迪销量61.75万辆，同比下滑5%。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数据显示，2026年1月，豪华车市场份额已跌至11.3%，而在2023年，这个数字还是13.7%。国际方面，美国前总统拜。

的 young 就是还没有结束的意思，我们的青春遗憾未曾说出口的心意大多都是未 young 的状态。而我们长大之后慢慢明白，很多故事不必非要结局，留在回忆里未完待续，反而长成了长久的温柔。接下来我们听完了校园诗意，要把时光拉回到1982年，这是来自于刘文正带来的陈小霞作曲的《春夏秋冬》，这是一首典型的校园民谣范文式的作品。 C 调的极简吉他的编配，节拍舒缓，用四季的流转比喻感情的起落，春的心动，夏的热烈，秋的离愁，冬的孤寂，全部藏在了温柔的唱腔里。我们来听刘文正的《春夏秋冬》。

释然过后，藏着最温柔的祝福，来自于钟镇涛1989年的《诗人与情人》专辑里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小城陈焕昌包办词曲，编曲采用了钢琴前置、弦乐铺垫的抒情的流行写法，没有华丽的技巧，只有平实的旋律，承载了最最纯粹的善意。我们来听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0: 然后至于说这个黑马呀，目前还没看出来。刚才这个提到这个宁波啊，我这个忘了一个事儿，就是刚才咱们不是聊起这个北京队吗？这个方硕啊，其实据我所知，大概率就是有可能去宁波。而且宁波呢，他还不是说光聊了方硕，他其实还也聊了一些之前其他的国字号后卫，就也在谈。所以呢，就是宁波也是有想法。但是这一切的一切，我觉得基于下个赛季的一个压力啊，就宁波还是就是先保证别掉到后四名。
1: 这也是我最后想问的，时间有限，就是我们前面给过一个大的背景，这个赛季会不一样，因为有这个升降级的压力，虽然不敢讲他一定会降级，因为他不是直接降级的名额，他毕竟还有附加赛的机会，但毕竟是一个悬在头上的一把剑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会给联赛的格局，包括接下来的各队的引援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觉得影响很大，因为你现在相关的政策不明确。咱打一比方啊，就是你这个后四名的球队，你在打这个你 CBA 的后四名和 NBL 的前四名打这个附加赛的时候，你能不能有新援引进？你外援能不能更换？这些现在没有出台具体的政策，以及说你这几个球队啊，到时候是打主客场双回合，还是说这个？一局一胜，然后以及你 CBA 这几个球队相互之间还打不打，相互之间的这个现在政策没出来，所以对于各个球队来说呢，我觉得他也需要根据自己队内情况，咱比如说你如果说允许说在赛季结束后或者说在季后赛调整外援，那你是不是有一些球队我就可以说审时度势，我把这个俱乐部有限的这个财力和成本集中在关键的比赛，是不是可以有这种田忌赛马，或者说往难听点说叫偷鸡取巧的操作？所以我觉得需要就是这个更明确的这个规则出台，然后我们才能够去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新赛季的这个升降级的制度和比赛有一个更明确的解读。但是我觉得一定会让各个球队都很重视，就是因为你毕竟是四个队去打附加赛，这个挺危险的，就是你相当于有的时候你不是说这个没进季后赛就完事儿了，你第十三名到第十七名有的时候差距不大的，你一念之差，有可能你这两场球打好了，你进季后赛，你这两场球没打好，你就掉到后四名，这都是有可能的。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升降级的最大的意义在哪儿，就是除了有雄心的队，除了有想法的人，也有一些我们实话实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伤病呀、状态呀。打着打着可能觉得要不今年就这么着吧，今年适当的躺一躺吧，但是有了升降级不一定有那么多可以躺下来的机会了，动起来可能才是未来的生存之道，但是要动起来，有的时候各个队的这个转会的账本，我们的钱包也要动起来，这都会是压力，也要考验各个队的经营和管理的水平。当然 CBA 这个赛季转会的大幕才刚刚拉开，已经有一些重磅的消息，后面会怎么演进，我们以后找机会还会请来寇宇豪，我们继续来探讨。也谢谢寇宇豪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美国最近再次以中俄与古巴的军事合作为借口，对更多古巴公司和个人实施制裁，中方如何看待这些新的单边制裁，以及美方试图干涉中国与古巴正常合作的行径？郭家坤表示，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问题阐明立场，我们奉劝美方尽早解除对古巴的制裁封锁，不要一再向他人泼脏水。中古合作光明正大，中方将继续坚持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多部门以及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浙江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针对黑龙江、湖北、山东、河北、河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向河北、河南增派两个工作组，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浙江、福建、黑龙江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台风白海豚强度虽逐渐减弱，但浙江、上海、江苏等沿海地区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随着台风移动和拖尾效应影响，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及京津冀等地也将迎来强降雨，预计降雨范围广、强度大、致灾风险高，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当地时间10:34，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哥伦比亚民航局报告称，受强震影响，佩雷拉、马尼萨雷斯、卡塔戈、阿梅里亚和布埃纳文图拉等多座城市的机场均报告受损。目前上述机场航站楼暂停运营。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西部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市长称，该市大约20栋建筑倒塌，有人被困于倒塌建筑中。考卡山谷省卫生厅厅长莱斯梅斯通报，地震已造成萨尔萨尔2人死亡，埃尔凯罗3人受伤。哥伦比亚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市长称，10号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当地2人死亡。来关注此刻提示。英仙座流星雨是北半球每年8月值得期待的天文盛事。今年该流星雨的极大出现在8月13号，在理想条件下，每小时有100颗左右流星划过夜空。天文科普专家提示，本次观测条件绝佳，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选择12号、13号夜晚守候观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从1953年首次出版算起，新华字典已经走过70多个春秋。新华字典出版以来，

0: 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1: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奇和由他。
0: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2: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0: 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2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
3: 新华字典用最朴素的方式履行着新中国赋予它的使命，让知识流淌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过说起查字典这件事儿，早在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琢磨这件事儿了。古人没有今天的印刷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却能将天下万物之名、经典百家之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编成一部部工具书，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都有哪些？它们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

0: 字头进行研究的。那他为什
1: 么中弹便落在陈廷敬一人肩上？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五十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和吏户刑工四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七旬，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五十一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复子的那一天。四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沙宝亮演唱的歌曲《沧浪行》。歌曲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0: 乐大典。
1: 看最多的就是嘉靖皇帝，他是看到这部书以后他大吃一惊，他说还这么好的书啊，怎么回事，还没有人看，太值得看了。于是他就不停的这个嘉靖看这个。
0: 1557年，嘉靖36年，皇宫发生大火，奉天门及三大殿被烧毁，火势蔓延，很快殃及到存放永乐大典的文楼。嘉靖皇帝严令将永乐大典全部抢救了出来。大火过后，心有余悸的嘉靖皇帝对永乐大典的安全产生了担忧。
1: 这可不得了，就这么一部手抄本，是吧？手写本，那时候不叫抄本，手写本，如果要是毁了，完了，着个火或者什么丢了没了，组织力量重新抄一遍。
0: 重录之初，嘉靖皇帝认为抄录上万册大典工程浩大，决定不必拘泥原来的样式和书法。然而抄录时发现，永乐大典版面设计得非常清晰合理，如果样式一改，上面的字和图形都要变化，反而不如照样临摹方便。于是嘉靖皇帝下旨全仿永乐大典正本，不加任何改变。对本抄写的重录工作持续了6年，直到嘉靖皇帝死后才完成。1567年，永乐大典终于有了永乐正本和嘉靖副本两个版本。
2: 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用不了多久，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在灯卷前的坚守，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字里千秋得以延续，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霞的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

0: 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1: 在这首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看着像个 plus 版呢？这是因为照片和摄影技术会导致一些信息的缺失。相机毕竟是机器，人眼的透视和镜头的透视是有区别的。每个摄像设备会由于凸透镜和显示设备的横线扫描，导致人在镜头上看起来更显胖一些。这也就是女明星们每逢上镜胖三斤的由来。仔细想想，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还是照镜子更为常见。各种玻璃反光面都可以是我们的舞台。镜子里的我那么美，我还要再多看一眼。你多看镜子里的自己好几眼，其实也形成了一种奇妙的效应——多看效应。多看效应又名重复曝光效应，它是一种心理学的现象。人们会单纯的因为自己熟悉某个事物而对其产生好感。在社会心理学当中，这一效果也被称为熟悉定律。多看效应囊括的事物十分广泛，例如文字、画作、人像照片、多边形及声音等等。在人际关系的研究当中，一个人在自己的眼前出现的次数越多，自己越容易对其产生偏好和喜爱。该划重点了，多看效应包括人像。这种形象在眼前出现越多次，我们就会越喜欢。这就意味着多看几眼镜子，我们也会觉得镜子里的自己越来越好看。其实这也是人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不断偷懒的结果。想想看，你自己会不会因为这件工作更熟悉而开心？大脑也是一样。大脑在面对不同的人像的时候，对镜子里的自己是更熟悉的，需要处理的工作更少，就会更愉悦。因此，你自然也会产生一种愉悦感，从而对镜子里的自己的形象是越来越喜欢。也就是说，我们对镜子里的自己只是见得多了，自然就爱上了。那照镜子和他拍又有什么区别呢？在他拍和照镜子时，不得不考虑一个严肃的问题，镜像。照镜子时，我们是左右相反的，而在别人照片里的我们是正确的方向。也就是说，你熟悉的那个自己只存在于镜子里，镜子里的自己更加熟悉。那你觉得镜子里的自己更好看，也就正常了。就像有一些人总觉得自己的左脸好看，拍照总是露出左脸一样，这也是有科学道理的。科幻作家山姆·基恩提出了左脸效应，他认为左脸是由右脑控制的，而右脑呢主管情绪，所以左脸更能够表达人的情感。当人在镜子里只展示自己左脸的时候，自然也就会关注自己更漂亮的部位，从而忽视部分瑕疵。大脑真的很懒，没有左右脸的对比，自然不会关注脸部的不对称了，甚至说根本就看不见右脸了，哪能看得见瑕疵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

而养宠物也有助于预防认知功能衰退。养宠物可以增加身体活动，这可能有利于认知健康。每年全世界大概有17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在2016年，欧洲地区有4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占全部死亡总数的45%。但一项研究显示，拥有一只宠物可能有助于保持你的心血管健康，尤其是狗狗。研究追踪了1769名年龄在25到64岁没有心血管疾病史的人员，其中大约42%的参与者拥有不同类型的宠物，429名拥有狗，317名拥有其他种类的宠物。结果发现，养宠物的人心血管健康的得分要高于不养宠物的人，宠物为狗狗的人比宠物不是狗狗的人心血管更加健康。养狗狗但吸烟的人会削弱养狗对心血管的益处，毕竟狗狗每天都要遛，所以养狗的人每天的体力活动也比正常人要多一些，身体素质和心血管也就自然更强大健康了。其中有研究者认为，在所有养宠物者当中，不论其年龄、性别和教育程度如何，养狗者获得的健康益处是最大的。人们可以通过收养、救助或者购买宠物，作为改善心血管健康的一种潜在策略。一项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循环心血管质量和结果》上的研究显示，养狗的人可能比不养狗的人更加长寿，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了1/3。首先，研究人员使用了瑞典国家年龄40到85岁的患者在登记处提供的健康数据，并且这些患者在2001到2012年间经历过心脏病或者中风，然后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在心脏病发作或中风后的健康结果。与非养狗人士相比，研究人员发现养狗人士住院后独自生活的心脏病发病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33%，与伴侣或孩子一起生活的患者，他们的死亡风险降低了15%。住院后独自生活的中风患者的死亡风险降低了27%，与伴侣或孩子一起生活的患者死亡风险降低了12%。在这项数据中，近18.2万人被记录患有心脏病，其中6%是养狗人士，近15.5万人被记录患有缺血性中风，其中近5%是养狗人士。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养狗对心脏病和中风的死亡风险具有积极的影响。其次，研究人员还回顾了10个超过380万患者数据的综合性分析研究，其中在审查的10项研究当中，有9项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的全因死亡率结果，4项比较了养狗人士和非养狗人士的心血管结果。结果发现，与不养狗的人相比，养狗人士全因死亡率降低24%，心脏病发作后死亡风险降低65%，心血管相关问题导致的死亡风险降低了31%。但如果你现在没有条件养狗，那么同样毛茸茸也更加独立好照顾的猫咪也是很推荐的。 BBC 的纪录片《猫的秘密生活》当中提到，当我们在抚摸猫的时候，身体会释放一种名为肾素的物质，人的心率会变慢，血压也会下降至原先的1/3左右。抑郁症和社会孤立是心血管病疾病的死亡风险因子，与无忧无虑身心健康的宠物在一起的时候，人会感到无限的放松，也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容易感到郁闷。人们甚至能在照顾宠物的过程中看到生活的意义，增强继续活下去的信心。根据2021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中的调研报告显示，人们饲养猫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犬，达到了 59.5%。 猫成为人类饲养最多的宠物，而在中国城镇家庭当中，宠物猫的数量是5806万只，犬的数量是5429万只。相对于狗来说，猫不需要遛，更适合上班族来作为宠物饲养。但假如你现在没有条件养猫养狗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介绍的这项研究绝对让

你惊喜。一项发表在《人类行为计算机》上的研究表示，网络吸猫也可以减少消极的情绪。研究人员调查了近7000人，其中36%的参与者认为他们是猫奴，而60%的人猫狗都喜欢。参与者的研究报告显示，观看与猫相关的网络视频之后，他们更有活力，更积极。观看与猫有关的网络媒体后，他们的焦虑、烦恼和悲伤等负面情绪减少了。观看与猫有关的视频后，他们对拖延的内疚感减少了。研究者还称，即使他们在 YouTube 上去观看猫咪视频是为了拖延工作的时间，但观看过后情感上的回报实际上可能会帮助人们去承担更艰巨的任务。总的来说，网络吸猫不仅可以放松情绪，还可以更加有理有据地摸鱼了呢。近几年，大量以宠物作为 IP 的影视作品和宠物相关的自媒体博主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出现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幸福感和疗愈身心的作用。许多人也会因为看网络视频感觉可爱，就一时兴起养起了毛孩子们。但随着兴趣转淡，接踵而至的就是大批的弃养。节假日和毕业季也成为了弃养宠物的高峰期，人们会因为换城市、换住所等等原因抛弃它们。它们不该成为我们消遣的玩伴，不该被黑心宠物店当成繁育赚钱的工具，任何生命都不该被冰冷的漠视。养宠物不是一种需要追逐的潮流，而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尊重和爱护。所以在此呼吁大家，养宠好处虽多，但如果你目前还没有做好准备，或者没有条件对一个小生命负责，那么请暂时先按耐住自己蠢蠢欲动的小手吧。在网上云撸猫狗也会很快乐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的是，人在镜子里看到的自己会比真实的自己好看30%，以及除了给予人类安慰和陪伴，可爱的宠物们会让人类更健康。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话就是我们生活这部分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7: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8: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9: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0: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钱，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0: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1: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请。
3: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4: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3: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5: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3: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

0: 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15个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2: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3: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4: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5: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4: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6: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4: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

0: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受国际地缘局势一链，面临原料保供压力。七月到八月，镇江港迎来七艘硫磺船舶集中到港，总运量20,800吨。其中，本土龙头企业索普股份刚需原料就占4艘，合计10,400吨。面对高温酷暑和长江汛期双重考验，引航、港口、海纳川仓储基地全线联动值守，打通硫磺原料江海转运直达厂区的完整保供通道。记者薛善友报道。
1: 记者乘坐引航艇，准备登上驶向镇江港的硫磺先锋轮。该轮装载了满满2,600吨液态硫磺，这些液体硫磺全都是用于江苏索普集团生产线的刚需原材料。眼下国际硫磺货源紧，价格走高，这批跨洋运来的货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线能不能稳定运转。长江引航中心镇江引航站引航员张华全：
2: 近期镇江索普的硫磺船密集到港，高温天气加上长江的高洪水位，水情分情，说变就变，压力确实不小。我们随时都紧盯着气象、水文、航道等实时资讯，随时调整引航方案，一点也不敢懈怠。硫磺是保供的重点物资，一律优先登轮、优先通航，能少等一分钟就少一分钟，想方设法让每条船都能安全及时地航行到镇江港。
1: 货轮靠泊后，港口开启化工原料加急作业预案，开辟硫磺装卸专用绿色通道，作业人员24小时轮班，全力保障硫磺货物高效卸运。镇江海纳川物流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朱怀松：
3: 拓宽多元的海外货源，依托钨化品外轮直装自制，对接中亚、中东驻船区，打通多条江海联运通道，分散单一货源风险，锁定中长期订单，对冲现货涨价冲击。其次是发挥仓储蓄水池作用，依托10万方的钨化品库区及专用硫磺储罐，动态调节库存，低位储备，按需释放，缓冲供需错配，保障企业稳定提货。
1: 完成卸船的硫磺经由密闭运转车辆进入海纳川钨化品仓储基地，无缝对接索普厂区运输通道，在落实各项钨化品安全管控的前提下，保障原料源源不断输送至生产一线。长江引航中心镇江引航站副站长江小林：
4: 镇江是华东地区重要的化工产业集聚地，我们以专业的引航力量助力当地的化工企业构建起原料进得来、产品出得去的双向格局，助力形成原料进口保内需、成品出口拓市场的内外双向循环发展的新格局。
5: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6: 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重点关注台风白海豚。中国天气网显示，昨天上午11点，全国降水前10的城市中有6个来自江苏，分别为苏州张家港市、苏州吴江区、镇江丹阳市、泰州靖江市、苏州市以及镇江丹徒区。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8月9号18点到10号18点，镇江市平均降水量160.6毫米，区县平均降水量最大为镇江新区202.3毫米，单站最大为镇江新区海西气度262毫米。8月9号14点起，镇江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镇江各部门快速响应，严阵以待，全面筑牢防台风安全防线。
5: 交于心，通于行，镇江交通新时空。
0: 台风白海豚余威一路北上，给江苏带来狂风暴雨。在建壁船闸内，520艘单船和4拖船队整齐停泊，在船闸的守护下安然避风。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7: 面对来势汹汹的白海豚，建壁船闸全面压实安全责任，细化各项防控举措，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强化应急保障支撑，确保一线人员在岗在位。

0: 通讯畅通，舰壁船闸运行股股长顾小兵。
1: 舰壁船闸依托船讯网精准推送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船民提前做好防御准备，同时强化内部安全教育，提升全员防范意识，并加大现场巡查力度。此外，组织开展人员对闸区机电设备、排水沟渠及驻航设施开展拉网式排查，确保设备设施运转正常，应急物资储备充足。
0: 同时，船闸严格执行领导代班、24小时双人值班制度，调度监控中心实时紧盯闸区水位、航道船舶、机电设备运行实况，运维巡查人员沿上下游引航道逐船走访，确保安全。截至8月10号上午，520艘单船和4拖船队稳稳停靠在舰壁船闸内，等待风雨过后安全过闸。
1: 深化与海事、水上执法等部门的联动协作，凝聚防台合力，确保信息畅通、响应迅速，全力保障闸区安全。下一步，待气象条件允许，船闸将第一时间科学研判水情，优化调度方案，高效引导船舶安全有序过闸，全力保障水上交通大动脉安全畅通。
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长江镇江段江面风大浪急，水位上涨，通航环境显著变差。镇江海事局执法人员顶风破浪，全线巡查，全力保障辖区水域船舶航行停泊安全。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0: 上午9点，记者在镇江海事局大沙海事处的趸船上看到，江面浪涛翻腾，沉重的浮标也被狂风吹得直晃。长江引公舟航段航道曲折，水流湍急，船流密集，是长江下游风险最高、管控最严的咽喉险段。执法人员顶着狂风和江浪，对危化品船进行现场巡查。镇江大沙海事处金口海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于云涛：
3: 受台风影响，从上周五开始，我们已经要求辖区所有的危化品船舶全部停止作业，并且安排所有的载运钢材、卷钢大件、一流态货物的船舶前往安全水域抛锚避风，落实好防台措施。
0: 巡航过程中，执法人员重点排查锚地停泊船舶、码头靠泊船舶、水上施工区域及河口通航关键水域，同时依托智慧海事监管系统实时监控江面风力变化、水流态势及船舶动态，通过甚高频电话不间断播报台风预警、通航管制和安全提示。
3: 我们定期开展锚泊船的值班检查，要求台风期间值航行班人员穿戴好救生衣，做好风舱。为了保证应急力量的随时可用，我们在每条拖轮都安排了执法人员随船驻守。
4: 为了确保群众出行安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交警昨天对我市 G42 沪蓉高速、G4011沪武高速、S35富力高速、

0: 处置，务实有力的履职行动，全力守护城市
1: 必需品供应没有受影响。我市商务部门已向全市商场、超市、加油站等商贸企业下发安全提示，要求严格按照三级响应标准落实防风防汛措施。针对商超地下经营场所、仓储区及加油站的油罐区等重点部位，企业需安排专人巡查，备足沙袋和抽排设备，同时明确要求遇雷雨天气时，加油站立即停止接卸油作业，严防安全风险。此外，全市10家大型商业综合体在电子屏滚动播放防台风公益宣传画面，提醒市民注意出行安全。在生活必需品保供方面，市商务局对全市重点商超、农批市场实行库存和价格动态监测。监测显示，目前重点保供企业门店均正常营业，生活必需品库存充足，可以满足居民的日常需求。虽然部分门店线上订单量有所增加，但各企业已加强拣货配送力量，商品供应渠道整体畅通，补货及时。
2: 记者昨天走访发现，尽管风雨来势汹汹，但由于前期准备充分，应对措施及时，我市大部分农业生产总体可控，农户正有序开展灾后自救。对灾后农业生产，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提醒，农户应迅速抢排受淹田块积水，清理病株残叶，及时查苗洗苗，科学追肥，加强病虫害防治。对倒伏的陆地蔬菜，应及时扶正培土，绝收地块可结合农时改种短生育期作物，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同时要整修加固受损大棚，更换破损棚膜，加强通风降湿，防止高温高湿引发病害。畜禽养殖和水产养殖受台风影响较为直接，专家提醒养殖户，畜禽养殖需彻底清除积水、淤泥和死亡畜禽，按照先清污后消杀原则全面消毒，严防动物疫情。密闭养殖场若断电，需先通风并检测有毒气体浓度，确保安全后再进入作业。水产养殖户应尽快排干塘口积水，修复堤坝、围网及增氧设备，清理死鱼、死虾，及时换水，开启增氧机，防范病害爆发。要核查逃逸和死亡数量，科学捕苗，加强水质监测和水产品检疫，确保水产品质量安全。目前全市农业农村部门正组织力量深入一线，指导农户开展灾后恢复生产，全力降低台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1: 面对台风白海豚，市住建系统以城市道路、居民小区、建筑工地、园林绿化、民生保供等领域为主战场、主阵地，全力保障城市运行，守护群众安全。市排水管理处第一时间进入应急战备状态，积极调度龙门泵站、征润州泵站、大口径末端泵站、胶东泵站、长江泵站、丹土泵站六座直排长江的关键泵站，开展预降预排作业，提前腾退河道与管网，调蓄库存，为强降雨预留充足的排水空间。对主城区41处溢涝风险点、下穿立交及地下空间，逐一明确现场值守责任人，实现一点一测，专人盯守。直到昨天下午2点，市排水管理处累计投入上路巡查人员近200人，泵站值守人员30多人，完成清涛雨水沟头1000多座，26座城区排涝泵站全部开启，全力抽排。市建设工程管理处全面启动在建工地防台防汛专项防御工作，成立3个工地巡查工作组，巡查项目20个，及时发现并整治安全隐患，督促市区41个项目开展全覆盖排查工作，重点做好深基坑、脚手架、起重机械、工地临时工棚等排查和加固工作，严格落实塔吊归位断电及临时用电防雨防护。市住建局园林绿化部门部署全市园林绿化抗台工作，采取枯树清除、树木加固、修枝剪叶等有效举措，联动推进电力通信线路周边树木修剪消减，

0: 严格排查，消除城市公园内边坡、暗坡、低洼淤涝区域以及建构筑物、游乐设施等各类隐患。截至昨天下午两点，全市共出动巡查人员2500多人次，车辆900多台次，排查城市公园内风险点351个，发现问题隐患6处，排查行道树25.84万棵，发现隐患544处，均已整改到位。市自来水公司加大对水源地、水厂、泵站、小区二次供水泵房及供水管网的巡检频次，重点监控机电设备及过桥过河管道状况，密切关注原水质变化，确保出厂水、管网水持续达标。9688999热线中心全天24小时待命，确保快速响应、快速交办、快速落实涉台风事项群众诉求。全市物业服务企业坚守一线，闻令而动，快速落实人员值守、物资调配、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等各项防台防汛举措，全面筑牢小区安全防护屏障。
1: 市公路系统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密切关注天气和路网运行状态，确保信息报送畅通，事件处置及时。路网值班人员对重点部位不间断视频监测，养护人员
0: 积水隐患，保障企业安全平稳运行。
1: 到8级大风并伴降雨，丹徒区宝堰镇高庄村一处10000伏线路发生断线，周边部分居民用电受到影响。险情救市命令，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抢修人员抵达现场后立即接入应急发电车，优先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电。另一路则迅速勘察故障点，在风雨中登杆作业，进行断线搭接。经过近1个小时的紧张奋战，断裂的线路成功完成搭接，并一次性送电成功，周边供电全面恢复。
0: 7月以来，镇江主要景区周边酒店及民宿入住率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0%。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啊，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5: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104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0: 早间的7:31，良辰刘源继续陪您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昨天，京口区第10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选举张冲为镇江市京口区区长，丹阳市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选举陈秋明为丹阳市市长，句容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选举许俊超为句容市。

0: 市长。
1: 昨天上午，作为2026镇江市百校房企暨校地企人才合作对接洽谈会系列活动之一，市人社局组织百所高校师生开展企业走访、校地人才深度对接活动。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2: 活动聚焦新能源汽车和智能农机、航天航空、船舶海工等我市特色产业，师生们走进北汽蓝谷、麦格纳、镇江燃气热电等企业的生产车间、研发实验室，近距离观摩智能制造生产线与前沿技术成果。黑龙江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在读研究生曲贵竹，
3: 在这个工厂里我们可以看到自动化程度是非常高的，进入企业才了解到它的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的，涉及的专业知识也比较多，所以能亲自来到这个企业里参观啊，还是能够让我受益匪浅的。
2: 河北科技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赵立勇，
4: 我们招生就业处承担了两门课程，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和大学生就业指导，就可以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去跟学生更直观、更透彻的去讲授。另外呢，我们在现场也拍了一些相关的照片和视频，可以把这些在课堂上给同学们有一个展示，对于学校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和就业是非常有利的。
2: 下午，山水形胜、诗意镇江城市推介活动在西京音乐厅举办，全方位解读镇江文旅资源、城市配套、安居保障，同步上演本土特色历史剧目，从产业机遇、生活配套、文化氛围、发展空间多维度向全国青年发出邀约。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主任赵磊，
5: 今年我们征集了1000多家企业的10000多个岗位需求，面向受邀来镇江的103所高校集中发布，同时针对镇江视觉光学、新型电力等重点产业，设计了7条房企路线供师生参观体验，沉浸式感受镇江的发展环境，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0: 最近，我国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气垫式泥水平衡盾构机南湖号正式下线，驻镇央企中交二航局三公司作为该设备的用户单位，从研发阶段及深度介入，针对施工需求提出多项定制化方案。南湖号开挖直径达到16.16米，总重量为4800吨，整机相当于6层楼高，约3200辆小轿车重量之和，主要用于城市核心区复杂复合地层施工，被业内誉为地层手术师，能够在粘土与硬岩交织、敏感水体与密集建筑环绕的工况下，实现高精度、低扰动、精准穿越。该设备的成功下线，标志着我国超大直径泥水盾构技术持续保持国际先进水平，也为镇江企业在超大直径隧道施工领域的技术积累与装备升级注入新动力。
1: 暑期过半，我市旅游热度持续攀升，酒店住宿需求旺盛。为维护消费者权益，保障市场价格秩序，市市场监管部门近期加大巡查力度，对平台订房纠纷、虚标价格等违规行为进行集中整治。据了解，七月以来，镇江主要景区周边酒店及民宿入住率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0%，特别是在苏超联赛等大型活动期间，部分热门酒店入住率超过80%。旅游市场回暖的同时，涉及酒店住宿的投诉举报也有所增加，主要集中于平台退款延迟、服务承诺不兑现等问题。目前监管部门已对个别存在价格违法行为的酒店依法立案查处。
0: 8月2号上午，70多岁的丹阳市民朱某来到丹阳市丹北交通管理中队，将一面锦旗交到中队交警手中，感谢警方锲而不舍侦破交通肇事逃逸案。5月31号上午，朱某骑电动自行车上街买菜的途中，被后方蒯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追尾，朱某倒地受伤，蒯某驾车逃离，朱某被紧急送医，经诊断为股骨颈骨折，接受了股骨颈置换手术。 事发后，丹北交警中队迅速介入，经勘查，事故现场没有监控直接拍到事发经过。随后，办案民警调取案发现场周边道路两端海量监控视频，开展正向、逆向交叉比对，最终成功锁定嫌疑人蒯某。当民警上门调查时，蒯某拒不承认，还与其儿媳调换电动自行车，企图混淆视听。警方经过反复技术比对与周密研判，最终确认蒯某即为肇事逃逸者，并依法对其采取强制传唤。在确凿证据面前，蒯某对肇事逃逸事实供认不讳。事后，丹阳交管部门依法认定蒯某负事故全部责任。蒯某不服，向镇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申请复核，经严格审核后，交管部门维持了原责任认定。
6: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台风警报和天气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5点位于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境内，就是北纬30.2度，东经116.2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2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25度到29度左右。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25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26度到29度。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3年期20万元起存，年利率1.7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独闯南太行失联14天，22岁河南女子程某元遗体被找到。
0: 印度尼西亚一所私立学校被发现藏有近1000件枪支。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7: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8: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9: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7: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9: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7: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8: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0: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7: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1: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2: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13: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2: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1: 现在是早间的7:41，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0: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3天，河北、河南、湖北有强降雨过程。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北部、湖北西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昨天9点对河北、河南、湖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
1: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预拨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用水困难、购买租赁应急储水、净水、供水设备，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
0: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继续发布农田涝涝风险预警。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北方降雨系统的共同影响，昨天夜间到15号，浙江北部和东部、上海、江苏大部、安徽、湖北中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南部、山西东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低洼农田涝涝风险高，河南西部和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农田涝涝风险很高，建议上述地区及时清沟理渠，做好排涝积聚物资准备，雨后及时排涝散伤，适时喷药追肥，促进作物恢复生长。
1: 昨天上午受白海豚影响，无锡出现强降雨天气。当天早上9点，无锡的小时降雨量达到53.3毫米，冲上全国第一。持续大暴雨导致市区多个路段严重积水，出现了车在水中行的情况。
0: 受白海豚影响，位于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125层的千吨阻尼器出现明显摆动。前天16点，单边摆幅50公分左右。这座千吨阻尼器采用电涡流阻尼技术，设定的极限值是单边摆幅2米。当大楼在强风作用下摆动时，千吨重的阻尼器以产生反向运动的方式来抵消大楼的摆动，消耗风力等外部力量产生的能量。
6: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1: 7号，印度公布阿鲁纳恰尔邦27处地点所谓标准名称。印内政部发表声明称，在地图上正式标注地点名称，将帮助公众更好地认识相关地区。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答记者问时表示，藏南地区是中国领土，中方从不承认印度非法设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印方公布所谓标准名称，试图取代中国长期使用的地名，是非法的、无效的，更改变不了藏南地区属于中国的事实。
0: 今年11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会议东道主。随着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8月9号18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0.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7.3%，同比增长23.76%，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空调、电扇、冰箱等家电合计出口1079.1亿元。从国别来看，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的空调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多款中国空调一经上市就被抢购，在一些国家甚至一度一机难求。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丰富的是全球供给，拓宽的是合作空间。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3%。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近年来，从家电、轻工产品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中国制造在迭代升级中更好满足各国需求，为世界经济注入勃勃生机。
0: 最近，千问开放平台上线，面向生态伙伴和开放者开放手机、PC 和 AR 眼镜三类终端的服务接入。首批伙伴覆盖物流运输、房产居住、本地生活、理财、汽车等十多个领域，包括顺丰速运、哈罗租车、彩云天气、闪送等。通过开放平台，第三方可创建 AI 智能体，以独立对话空间形态，在千问 APP 上为用户提供从咨询、推荐到履约的完整服务链路。
1: 抖音电商安全与信任中心发布治理公告称，部分达人在账号昵称、直播场景和带货话术中使用村书、村支或村书、助农、助力等擦边变体词，暗示村干部身份，并以助农名义营销带货，存在身份蹭用、暗示村干部身份的嫌疑。少数达人利用 AI 等工具制作模型果图片，替代真实产品展示，可能误导消费者，损害村干部的形象，违反平台相关规则。据抖音电商安全与信任中心披露，平台已针对此类违规账号开展专项治理，首批清理3322个相关违规账号昵称。对部分违规性质较为严重的少数账号，平台已直接关闭其电商权限。
0: 昨天，南京公交集团在三路 B10 路、B31 路三条线路上正式启动智能预约站试点，这是国内首次将智能预约停靠机制融入常规公交线路运营。智能预约站采用全天候定线为主、动线按需的运营模式，线路走向和全部固定站点保持不变，固定站点之间增设预约点位，有乘客通过智能设备预约时，车辆灵活增停，无预约需求则按原线路行驶，以兼顾稳定运力和个性化出行需求。
1: 记者昨天从河南新乡神鹰救援队了解到，独闯南太行失联14天的22岁河南女子程某元被找到，但已不幸罹难。其遗体在南太行张良庙悬崖下方200米左右被发现。根据此前报道，7月21号，程某元从家中出发，独自前往河南辉县南太行旅行，对家人谎称有同伴同行。据救援人员介绍，张良庙事发区域属于完全没有开发的野山，无正规步道、护栏、路标、补给点，部分悬崖绝壁落差超过200米。
0: 拼豆又称绒绒豆或像素画，是一种将彩色塑料小豆子按图案排列在单孔模板上，再用熨斗加热定型的手工活动。这个暑假，拼豆在少年儿童群体中十分火爆，然而随之而来的是视力的急剧下降，眼轴快速增长。浙江省眼科医院杭州院区 视光诊疗中心主治医生卢伟聪介绍，近段时间他接诊的度数或眼轴快速增长的孩子中，有好几个都在玩拼豆，其中有10个10岁的女孩，暑假以来每天在家拼豆至少3-4个小时，在最近的检查中，眼轴比3个月前长了0.15毫米，增长速度是正常情况的2倍。医生解释，孩子长时间盯着细小的拼豆，眼睛需要持续调节焦距，睫状肌一直处于紧张收缩状态，久而久之，眼轴被拉长，近视的度数就会不断攀升。
14: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G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3: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1: 现在是早间的7: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最近在浙江义乌，14岁男孩与父亲顶嘴时说出了大不了去送外卖的赌气话。其父亲郝杰没有批评打骂，也没有说教规劝，而是在三伏天让儿子坐上摩托车后座，父子俩一起跑了20天的外卖。为了让孩子真切体会到谋生的不易，他仅为儿子提供了100元启动资金，接单操作、路线规划、收支开销核算等全由儿子独立负责，自己只当摩托车司机。这场吃苦教育意外修复了长期僵持的父子关系。郝杰将这段经历以短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发在网上，引发了不少讨论。来听编辑叶景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15: 多数网友对这种体验式教育表示肯定。网友甜瓜特工队认为，父亲没有高高在上讲大道理，而是躬身入局，陪孩子一起经历，这种共同面对困难的方式比说教有效得多。网友生寒烟感慨，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次就会。网友汽水糖说，现实中不少家长陷入表演式教育怪圈，自己躺在沙发上刷短视频，却要求孩子放下手机去做作业，自己一年翻不完一本书，却跟孩子念叨着读书改变命运，到了寒暑假甚至花钱送孩子去乡下体验生活，住几天土坯房，干几小时农活，吃几顿忆苦饭。这种没苦硬吃的体验套餐，让孩子像演员一样走完流程，孩子并没有真正理解劳动的分量和感恩的意义。网友清末担心，孩子跑外卖赚快钱会上瘾吗？会不会更加不想学习？网友佩然指出，这场体验也需要理性审视，14岁属于未成年人，高强度的劳动并不适合未成年人。吃苦教育值得肯定，但不等于把孩子直接推向社会高强度劳作。当事人郝杰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此经历最大的价值是让父子二人消除隔阂，真正读懂彼此。
1: 沈卓，总监制郭江，主播刘源、梁晨。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16: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
17: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8: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